用心等待你。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无定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应该和小朋友啊，应该做老师。
10: 哟，来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像这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感谢大家哈，咧时间到啦，就准备要来滴听。有咱听众朋友滴问吼，伊讲伊个耳腔吼，那敢那咧黏黏啦，有水啊，敢那在吊人安尼啊，很不舒服啦。滴讲吼，这到底什么情形啦？哦，无咱等一下，等一下秀清吼再来讲起，和咱朋友吼一个了解。哦、通常吼、哦，跟那是运动是中耳炎啦。不过这个中耳炎吼、哦，囡仔来，囡仔较会，吼、哦，较会发生伫这个囡仔啊个红眼啊啦。但是冇可能任何吼、哦，任何年纪啦，什么款人拢可能啊，拢有可能去感染掉啦。哦，这个中耳炎吼，耳腔有发炎啦。好、哦，啊，咱等下再来讲起，啊，和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若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哪卡2305-6924，2305-6924，老人啊哥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一句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欠就是狗啊。哦，咱若捌住过庄脚的人吼，拢知影吼，都有这个经验啦。现在伫安尼三更半暝啊吼，啊哼哼吼，然后几只狗啊伫个叫吼，伫个吠啊，迄慢慢吼，迄附近的狗大家拢哇来，吼伊也伫吠几声，然后规个庄啊头啊，吼所有的狗拢开始伫个叫起来啦，哄哄哄吼，啊安尼伫个叫，迄狗安尼伫个叫，是代表什么意义呀、啊？是伫个传什么消息啦、啊？唔知道有人知影无吼？有人研究无？不如过这种的现象吼，却是属实呢。这种的现象就是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迄一只狗伫个背啊，迄敢那是声音尔啦。啊，但是足济狗同齐伫个叫吼，同齐背起来，敢那有影呢？敢那有迄个贼仔影出现啦哦。所以这句话吼，那用在咱人的这个世界内啊。哦，是睡眠两种的现象。第一个就是讲咱人吼，真爱将诶有听到一种安尼，什么消息，唔管讲是不是正确，唔管讲是不是确实，吼、哦，阿都喺咧传出个这个现象啦。啊，个第二个就是吼，迄种无实在诶这个消息，啊，经过了吼，足侪人传出去，我甲你讲哦，吼、哦。啊！我跟你讲了，你搁甲伊讲哦，吼、哦，一直传，结果吼、哦，煞好足侪人相信讲这是真正代志，真正现象就对啦。哦，所以这句呢，一欠背声，百欠背影，那是狗呢，狗会实性呢。啊，那一个人传喜，百人传喜，哦，这是咱人的实性啦。所以，若有这种情形吼，有时阵会造成吼。咱人会感到不安，人心的不安啦、啊。在这个社会若无安定的时阵吼，迄、那个破坏力特别大。所以咱若对这种吼无正确啦，啊，咱唔知影是不是事实的代志啦，吼、哦，这个消息啦，咱有必要来保持这个客观。哦，那不要都来查证。哦，你明明嘛袂当讲吼，安尼来相信都对，尤其袂当吼，啊，搁再传出去。啊，那无就加迄落三更半暝吼，甲别个装同齐伫狗咧吠啊，啊，甲狗有啥物差别？甲狗毋是同款，吼，甲朋友来讲一句吼，一欠吠声，百欠吠影，感谢你的收听。

是一个好气候感染掉了。啊，咱先来知影啦，知影讲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的地疏工吼，即、這个中耳炎啦，就是讲对着咱的鼻啊，甲着咽喉，吼鼻啊，甲着咽喉，有一种伤害性的病原体，吼、哦、这种即容易吼，会通过着一个吼欧氏管啦，吼、哦、欧氏管的地疏工吼，伊在咱这耳腔吼中耳去感染啦，啊，它上面是欧氏管啦，欧氏管吼，就是吼会当和咱那个气体啦，迄、那个气。啊，咱吼鼻啊这部位吼，鼻咽部进一条这里吼，中耳一条这里吼小通道啦，有一个坑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中耳炎是伫这里耳膜的后边，耳膜的后边啦吼，啊，这个中耳呐感染呢，中耳呐感染，叫做吼有发炎嘛，中耳炎啦，啊，这个中耳炎的组成吼，这个欧氏管，欧氏管就这里就是吼一条这里通道啦，小小的通道。吼、哦、啊，一个气体，好加上水水肿啦，哦，并且会和迄种水吼，流向这个耳腔内面底，就是中耳，就无多出来啦。你看水在耳腔积掉的，当然啦，哦，有迄个压力滴的，哦，这个水有迄个压力来造成耳膜，吼、哦，耳膜来碰起来，哦，碰碰来引起的疼，引起的这个疼，哦，这就是讲吼，什么原因？地疏工吼，中耳炎啦。啊，什么是中耳炎的症状？有什么症状呢？就是吼、哦，咱这个上呼吸道啦，上呼吸道感染了后呢，通常囡仔吼，囡仔你看那奇怪，啊那呢擦擦掉，啊跟那个足不安的啦，吼、哦、啊你还怀疑讲伊是不是吼、哦、有这个中耳炎啦？特别你该注意讲囡仔那一点点吼，摸伊的耳啊，一点点乌伊的耳啊。一直是所有的耳啊，哎，啊耳腔吼，你来看啊，那敢那有敢那鬼拢红红吼，充血这个现象啦，啊是讲囡仔吼，敢那食欲敢那无讲真好，啊，并且佫有发烧的现象，那有这个时阵，这个情形，吼、哦，来怀疑啦，啊是唔是讲耳腔这方面？啊，那讲囡仔较大汉的吼，伊较会样讲啦，哎呦，我耳腔疼，也讲吼耳朵痛痛啦，啊是讲我听物件吼，敢那听无讲吼。真清楚，这个听力这方面的功用，较大汉的囡仔较会样来讲，啊，那较细汉的伊都唔知啊，下四名耳啊，点啊滴啊，你哦滴哦，你来该注意啦。这个耳腔若感染了后吼，耳腔若感染了后，迄、那个水吼，一直增加起来，一直增加，啊，对，造成一个压力，可能就地疏迄耳膜吼，耳膜也破裂啦，啊，你啊吼，会丢人，迄、那个人吼。丈人的人啦，不是讲真正什么人啦，按耳腔走出来要惊人，丈人啦、啊，哦，有迄个人吼、哦，按耳啊，哦，这个所在来流出来啦。所以当讲怀疑有这个中耳炎的时阵，当然啦，哦，还有医生来做一个检查，医生就用一个机器吼，种耳镜啊，来检查你的耳膜啦，检查你的耳膜哈。我咱朋友就参考就了解啦，什么是中耳炎一个症状。啊，是安怎？什么原因的地疏这个中耳炎啦？哈，加减一个了解啦，哈，和大家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要听这段霓虹的歌曲《红鲜花》。

歌啦，伫个听，吼啊，即阵换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哦，要关心咱的朋友啦，吼、哦，咱家的时段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哦，咱的朋友拢知影啦，吼，讲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啦，即马拢伫做保养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当然的啦。敢那讲人即马招一个吼，讲要去佚佗啦、游览啦，吼，甚至哦，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要带咱出国，咱拢嘛对人会着啦。啊，那无你看卖吼，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那讲安尼甲人出去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苦啦、啊啦，拢真吃力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足吃力的。吼，啊，有那感觉咧，客气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唔好拖，唔好啃，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嘞。你看咱在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者咱的朋友啊，吼，今嘛拢在做保养啦。甚至哦，足感谢呢，佮甲咱小辈介绍，看人吼，这个情形甲你同款。你讲，你爱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啦，人内面底下成分剂量拢是有针对着咱这个情形啦。哦，感谢朋友啊！你若讲安尼啊，来滴补充葡萄糖胺吼，啊有感觉有差，都爱继续。哦，当然咱的朋友若有感觉的话吼，啊拢都做有信心的啦，加上爱有耐心吼、哦。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这一罐才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啊，有岁数的人啦，上年纪的人啦，哦，运动量大的人啦，啊，是有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某当佫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啊，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那位主文欢呼，也是有这样电话叫拿卡23056924235926。九二四，经过一年后。

后的有妈妈的希望，将来最坏的人所证。虽然你亏心尽力了，但是我也记得你今年还会在那里，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不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

这首老歌哈，咱朋友爱听哈，老歌有影百听不厌咯，好听哈。经过一年后哈，秀珍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十月份哈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不料朋友个真踊跃嘞哈。主要咱这边所讲这个主题哈，朋友冇迄个兴趣啦哈，要来听这个，就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啊变来做一个治疗。还是讲好安怎来做一个复健就对啦，哈、哦！邀请这个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生、医师、来跟咱讲起，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朋友若有兴趣、有要来听，你则即阵电话秀清的电话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第、十月二十号啦。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开始，有要报名朋友，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报名，这种完全免费的哦。你买当招你的朋友，招你的朋友讲，今咱同齐来，其他去，加减啊，罔听哈。感谢大家，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安排看破。

看破。好，非常感谢朋友哈，咱在老朋友老主顾哈，拢啊真主动啦。哦，啊，这部有在听啊，定咧那么拿底卡，尤其哈，主文产品，首先在介绍的哈，咱这个草根啊油啦。哦，咱到老爹住家，那么用这款草根啊油。哦，主要哈，咱每一朋友。今毛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选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个草根仔油啦，草根仔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款草根仔油吼，一旦凉拌呢，油就是当讲哦煎煮叉子，哦，用草根仔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咱伫厝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伫咧穿吼，伊咧个看较袂咧黏贴贴、黏软软呢，即就是用着好油啦。啊，过来咱讲凉拌，有当下咱三五时啊讲啊，撒一粒米啦吼，啊，你草根咧又一当直接倒落去，还是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诶吸收，哦，咱诶口感淡淡甜甜诶果香味啦。你看老朋友老主顾。登记拢嘛用咱这款草根仔油，啊用完的拢真主动啦，看来个修清主文，甚至吼，上类嘛是上草根仔油，因为咱拢压规箱的，压规箱拢较俗啦，一箱吼内面都有六罐，一罐是580块，吼啊一箱六罐2900块，吼较俗吼，等于就是五罐送一罐，啊内面都拢两罐两罐，吼用个礼盒装。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吼，啊，你挂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吼，100%纯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仔油、老树橄榄油吼，啊，咱到哪里煮食，所以用着油和电话加拿卡，感谢大家。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反复这个脆食米啦。讲到咱这个喉糖就好啊，起码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煮本，我加减啊减一个啊，有当微讲一个多啦。哦，啊，咱咧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咧足甜哦，嘛袂讲咧足甜安尼吼。啊，咱边讲哇，这真正感觉喉糖，甲你以前捌食过喉糖，就比较讲这较拄好啦。吼，啊，内面底咧咱拢吼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罗汉果啦、青姜、薄荷这种这，啊，所以你感吼那个口感呐、啊。齁、哦、还不错，不会很甜齁，凉凉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30块。齁，在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每几粒放在袋仔，放在盘仔，咱想要感觉就有齁。啊，另外加减淡散脆食米啦。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有当咱来咧看电视无聊，加减嘛来食一袋啊，吼，一袋食了，哎，佫足爽脆的呢，吼，啊，无负担啦，这种足养生的，吼，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啊，佫有这个啊，元气糖，哦，元气糖讲阮一包300块，哦，这块有点什么亏啦，吼，啊，这20几粒。啊，个水里搞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较一汤匙啊。哦，看你要套一个拉轮啊，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的拢可以。最主要做一个保养。哦，那咱的水里搞水来啊，个一罐400块。那有要注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爱河边。

咱伫讲吼，即、這个坐骨神经痛吼，咱老听着讲啊，坐骨神经痛是爱开刀，哎呀妈呀，常常咧开刀开刀，有方法当吼，若讲啊用热敷啦，还是安怎，咱家己复健啦吼，啊，卖讲咧卡袂着咧开刀吼，有种热敷啦吼，啊，咱家己做个复健啊，还是讲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啊，咱家己吼啊多动一动，啊，是安怎来坐骨神经痛吼，即就是吼，有当咧就坐骨还是迄落吼啊，不能无得。叮当啦，哦，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一种按咱脚趾偏这个所在哈，啊，经过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一直延一直延延到大腿啦、脚的部位啦，哦，一种个那呢酸酸麻麻呢哈，伊这不是一种吼独立的这个病，就是神经啦，神经去跌掉啦，哦，一种刺激的表现啦。

啊，过来你也感觉呢，那样呢，擦擦、疼疼、麻麻这种侪啦。你都是是不是拢无得叮当侪伤久啦？啊，讲吼，你得啊吼，有咱的工课啊，拢一直拢用，一动作是一直弯腰啦，都、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有也是讲哦，有来有来拍架，像或者巴肚吼，咳出来的时阵啦，吼、哦，有这种这个情形啦。主要原因啦，吼，就是咱讲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侪啦，吼啊，会当讲你若讲急性的吼，急性赶紧那个那用热敷啊是哦，这个物理治疗，我都会当吼缓解啦，吼啊，咱讲这个这个神经痛吼，主要咱再甲咱的朋友讲吼，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十月二十。十月二十吼，有办一场健康的讲座吼，啊，医生来甲咱讲啦，吼，比较较清楚啦，吼，较清楚、较了解啦，吼。啊，大朋友你呐，啊，有要来参加吼，欢迎你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吼。啊，第一个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啊，邀请身心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甲咱讲吼，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哦啊，有要报名朋友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咱有醋跟它有葵花油哦，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啊冇舒钙，也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订单这长效型的，也个益生菌，也冇苏力通的黑油哦，啊个这罐纳豆最叮当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甲蜜啦哈，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个酵素软喉糖，还有水来高啦。朋友有要注文，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周六为啥人？

0: 清楚。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是男性哈，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未生这个艰难卡未生，给人讲哈资源哈，干嘛呢？你来讲哦，有诶迄个鞋啊啦，穿上暗哈，有这个哈鸡鸭白啦，好鸡鸭白加条艰难啦哈，有一个人迄个卡底迄个皮啊，我卡高。较高吼，诶，高高一烟呐，哦，咱讲会结难呐，哦，啊，咧未感觉讲有啥物无爽快，但是吼，结难甲着一种类似诶情况啊，鸡鸭肉啊，有时阵吼会变足大呢，啊，佫会发炎呢，发炎你就会疼，我甲你讲吼，唔是讲哦，我是男性，我都未疼，然后发炎啦，就会疼啦，通常只要吼卖佫穿吼，诶，伤鞋啊啦，鞋啊伤细声啊啦，吼，脚底吼，诶，佮较舒服啊啦。卡得较舒服，所以唔在讲鞋啊，那穿起较下开，穿起较舒服，都无这个情形啦。吼、哦，啊，咱讲这个鸡啊吧，甲条结烂吼，有啥物无同的所在？咱人这个皮肤啦，咱人的皮肤甲条迄个骨头碰出来部分吼，那长期的嘛撸啦，吼、哦，长期摩擦啦，种长期吼，啊，跟那呢，迄个有迄个压力该低调的就掉啦，最主要撸来撸去啦，吼、哦，就产生吼鸡啊吧啦。甲到这个结难啦，哦，伊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就是讲因吼在这个压力点产生积怨吼足高的，足高迄个皮被。

五号啦，哦，啊，所以咱讲吉安啦，吉安吼，就是钱啦，哦，通常吼，哦，生在这里吼，这就是讲在咧卡地所在啦，卡地卡矮啦，哦啊，会较大，比个鸡鸭巴会较大，啊，鸡鸭巴通常我拢生在这里吼，这里卡卡正边啊，吼，哦，就是讲卡定鸡巴啊，吼，哦。确定的这个鸡鸭肉啦，啊，加底吼卡胖的中午啦，吼，那咧卡胖的中午吼，迄就算属于吼较嫩的啦，较嫩的迄个鸡鸭肉啦，啊，所以吼鸡鸭肉有分定的加掉这个嫩的啦，啊，朋友是来了解啦，吼，所以有时阵吼鸡鸭肉买生的吼，那咧卡尖头啊，吼卡尖头迄个小骨的所在，吼，啊，啊，叫鞋啊，吼，对掉的，啊，是讲撸来撸去这个所在，吼，所以诶，有这个生鸡鸭肉。甲着这个吉难吼，这都是因为你无正确行路习惯，所来产生的啦。哦，譬如为人吼用脚迄个安尼脚病吼，提行路，莫怪啦，莫怪吼，会安尼有这种情形产生。啊，当然有鸡鸭肉甲着吉难的时阵要安怎啦？哦，解毒甲着预防鸡鸭肉甲着吉难上加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吼，鞋啊穿好较下脚的啦。哦，卖安尼想 A 啦，卖想细箱吼，哦，适当的这个 A 啊，吼，啊啊，确定讲，哎，你 A 啊，这个大细下咱的卡，吼，啊，迄卡枕头卖想硬，有咧咧穿一种 A 啊，吼，尖头呀，尖头卡会缩掉的啦，哦，这嘛卡 A 啦，穿起卡快啦，吼，啊，头前啊，算讲讲迄个拖鞋啊，吼，头前这种这嘛，就是讲较嫩这种。鞋啊来穿，较袂啊，较袂讲个啥物吉蛋啦，还是讲来生这鸡啊肉啦吼。啊，你也当吼尝试啦，试一种吼，鞋啊做较嫩诶，较嫩诶啦吼。啊，你若讲已经有啊，这个鸡啊肉生出来讲吉蛋的时阵啦吼。啊，啊，就这种这个方法啦吼，改变一下鞋啊啦吼，啊，一下鞋啊做较嫩诶啦，试看卖啊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温柔的女人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在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一挂吼，豆腐，豆腐挑夫啦，啊，我来听唔到，讲咩哪有豆腐啦，吼，我咪听一啲费玉清唱嘅挑夫啦，好当安排啊，吼，感谢朋友，而且无咱啲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卡来询问，吼，感谢大家，23056924，想讲吼，咱啲嘅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嘛介绍真久啊，咱嘅朋友即下拢非常嘅了解啊啦，原来哦，啊，出门爱包包妈。麻烦人，啊，那个苦啦，啊，那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吼、哦。主要咱的面对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热性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讲吼、哦，哇，来叠加，吼、哦，这款渐渐有感觉啦。啊，有讲那个第二款都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是有进步啊。哦，啊，你要有信心，有耐心。即马呢，出门吼、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过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也嘛感谢朋友吼、哦，小贝介绍，感谢你，感恩。什么哩？按主说，咱在大下大姐，你那是讲吼、哦，拄只所讲这个情形啦。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你都莫拖啊，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咯。两扎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吼、哦、啊！啊，你葡萄糖胺都伫食，蔬菜佮加落去食，甲你建议啦，甲咱个大兄大姐一个建议，蔬菜呢？一旦讲吼，咱当补充钙质，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吼、哦，就侪咱的时代拢即马知影吼，啊，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好像啉牛奶啦，食一个较深绿色的菜啦，食小鱼干啦，吼、哦，这讲靠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天迄个钙质的量哦，每天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爱有够啊，除了有够，爱个有吸收无，哦，这是重点啦。哦，晒一下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呢。哦，咱甲边介绍这个蔬菜都上都好。哦，啊，咱台边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咱早唔来补充一下，安尼钙质每天钙质的量都够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哈、哦，要做文化副首相的电话叫哪卡？哦，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还是要滴蔬菜？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哦，这个好糖哦，好吃呢。哦，咱来落地啊啦、盘啊啦、不零食啦，啊，弄这个。喉糖，吼、哦，想要感觉都有啊，有当话讲一个嘴，也是甲朋友底下咧唱歌啦、听啦，吼、哦，啊，咱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减啊淡淡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拢一包。哦，300块，哦，啊，个水梨膏、水梨啊膏，要做文环府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给他所唱的吼，今生无缘啦，吼。好啊，当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十月份吼，即场即个健康讲座日期已经安排啊，吼。有来朋友已经来报名啦，啊，恁来已经报名吼。诶，啊，你甲朋友伫开讲当中讲，诶，人诶民本电台这边吼办即个讲座吼，讲迄个坐骨神经痛，要讲即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这啦。你朋友老公，哎，我哎嘛要来吼，啊，你下当过来报名，吼，趁即阵还阁有名个，吼，伫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吼，下晡两点，吼，啊，民本广播公司吼办这个健康讲座，吼，这拢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好，只要朋友有兴趣，啊，你买当酒店的朋友吼，啊，来参加，啊，咱邀请西方病院吼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啊，来讲起，啊，要来讲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啊，我另外一场会讲到吼，和咱来认识，来怎样讲吼，台湾制产品一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哈，啊，啊，当然啦，有要报名朋友电话在哪卡23056924，首先的服务电话23056924，哈，哦，老朋友吼，拢特场哦，拢有参加啦，啊，那讲新的听众朋友唔捌来过哈，啊，啊，你哪讲有要参加哈，啊，民本电台，哦，地址啊，第一家甲朋友一个报告哈，第，哦，啊，咱属于万家区啦。吼，哦，台北市宽厚南路三段325号7楼，吼，哦，详细你啊电话卡台时阵问一个较清楚一个，吼，哦，好你问，吼，哦，好你问，吼，哦，23056924，妈妈，我想你。

一旁所唱的吼，妈妈我想你啦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你老爹做保养吼，你看即马人来招者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吼，拢对人会丢吼，惊东往西背关路街，啊，咱若想爱出门吼，你看行来去啊楼卡吼买一下物件吼，拢嘛想要出去啊啦。啊，若无咱住即个公务的所在吼，无电梯啦。啊，跟他讲爬楼梯、落楼梯都足食啦嘞，吼，都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你都赶紧量炸呢。吼，咱家来里面的成分剂量是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吼，你若讲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力，啊，感觉有咳咳有声音，啊，是讲行路啦，啊，行无几步尔吼，都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尤其吼，拄啊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很吃力啦。葡萄糖胺赶紧量炸。做一个保养，咱内面的主要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针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做者咱的朋友讲吼，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你若讲拖足久的吼，有咱的朋友讲吼，有啦，甲差不多四五罐才有感觉啦。迄你是讲藏伤久，对不对吼？所以咱的朋友个今日感觉呢吼，怪怪时阵吼，你要量差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唔才讲吼一罐都有迄个感觉啦。啊，有诶，甲第二罐有感觉有差，安尼来继续啊。啊，咱的朋友讲有啦，都足有信心诶。有信心加上爱有耐心齁、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齁、哦。啊，另外都叫你讲啊，蔬菜个加类食，咱来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齁、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咱这时段咱有会啊啦齁、哦、知影讲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

为何遐爱你啦？吼、哦，听众朋友，你若伫食水果吼、哦，要食正经啊，迄、那个水果会少洗一下无？当然嘛爱洗，都冇洗吼。像讲香蕉哈，香蕉也着个洗，香蕉啊皮皮啊现食落去也个洗哈。是毋知即摆讲香蕉啦，有诶啥物柑仔啦吼、哦，这啊虽然讲爱剥迄个皮吼，但是还少洗一下啦。对无，那除了讲吼，较卫生啦，较清气啦，吼、哦、啊，因为你啊个，咱在讲金蕉，我之前个讲这只金蕉来买等，伊拢安尼整下整下吼，拢会先吼切开，连迄个头底啦，吼啊，金蕉都讲个洗洗，拢个那个金蕉洗，除了讲吼较卫生以外，但是你也知影，有当你啊，伊个迄个金蕉啊无洗吼，嘛顶面嘛是加几间片吼，卡一挂迄个什么那果蝇啦、啥啦，里里扣扣拢掉喺顶管吼。啊，虽然讲你用笔，啊，无你手那无洗呢，目掉变烂吼。所以金蕉还是少洗者。你看表面吼啊，无安怎吼，那金蕉皮较厚，咱那无咧食金蕉皮啊，惊讲你手啦。吼、哦，迄手啊去剥掉迄金蕉皮，有呾表面就做啊只细菌啦，吼、哦，去剥掉就掉啦，吼、哦。啊，你若讲像讲有呾爱切的物件，吼、哦，你莫讲跩西瓜啊，吼、哦，西瓜咱了看外口人咧卖大粒西瓜要切啦、哦，我拢呾看迄个刀，吼、哦，有人用一块布啊，小回者，迄块布啊，你若讲无清气，回过来佫回过去，安尼切落去啊。啊嘛是爱考虑这个卫生这方面，吼、哦。后来咱再讲这个吼。哦咖啡啊，金蕉皮啦，吼，啊是讲个柑仔啦，吼，要白过定汤中吼，最主要啦，吼，啊，这水果皮稍微洗一下，啊，你的手啦，嘛是爱稍洗一下啦，吼，因为果皮顶关垃圾物件啦，加条细菌啦，吼，啊，拢有可能吼，你若讲安尼，唔多去剥掉吃落去，所以也是爱习惯啦，用些习惯啦，吼，食金蕉啊，啊，提洗的。之前我咧讲哦，那食柑仔，我拢爱小个洗者，互人笑笑讲柑仔着个洗，惊伊讲剥掉啦。啊，食金蕉，即马讲食金蕉，金蕉皮哦，金蕉嘛是爱小洗洗者，哈、哦，洗洗者，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哦，感谢大家。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我有在广告介绍产品，要给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我们这款纳豆啦，哦，最近都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很多我们的朋友现在都持续在做一个保养，说我们这款纳豆里面的这个成分给我们欧罗加尼啦，主要我们里面的成分剂量这都是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吼，啊，佮有鲜榨红花啊，专利的这个红景天粉啦，吼，佮有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你看，遮侪味道吼，包括咱的朋友讲吼，平时一个保养啦，尤其那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啊，这种的食法身体负担大吼，会记得哦，吼，咱这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有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除了有这个纳豆吼，阿毛稀油吼，这款苏力通的稀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咱都知影讲稀油里面底啊 ，EPA、DHA、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这个肌红素的成分。哦，咱这款苏力通的稀油，还佫有你哪里补充 B 群？咱介绍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啊，益生菌加马乌啊，咱这是粉的，哦，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出来面对抗结啊吧，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30包。吼，哦，啊，一天安尼啊，食饭饱吼，拢掏一包来吃，吼，哦，诶，你若讲提三盒2500块，哦，啊，咱除了这个独家所讲这产品啊，葡萄糖胺啦，吼，哦，蔬钙啦，要么大豆卵磷脂，也够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咱到老爹煮食爱用着油。爱用着油吼，秀清才冇介绍哦，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啦，吼，哦，咱这个草根啊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吼，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脆加蜜啊，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啊，个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也个一罐水梨膏。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2305-6924离别之夜。

深基破高顶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路远节目，时间也到位啊吼。秀清就先为朋友安排到家吼，啊，咱等一下。

播四点过六十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欢迎朋友继续的收听。那有要注文产品，和电话继续卡哦。好，首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等下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

0: 有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1241，026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气球的气那八足，油则跳会悬，油那充足，车才当走较远啦。人生就是爱充实，才袂枉费生命。充实的人生爱靠咱自己，别人帮助拢是有限，你如何当充实呢？而且提供我来大家做参考。自我修养真重要，记书里面有记载，李王在小孩的时候家境贫寒，没机会能够读书，后来跟随孙权身躯边的学习，孙权看到他年轻有为，就劝他多读寡书啊。李王却是他说事情太忙，没时间能够读书啊。孙权面色真庄严，就说我不是叫你爱做精通过经的博士，只要你大概看一些各种的书，就可以知道一些典故，可以对历史做照镜。我比你较袂用较济咧，我经常也是咧找机会伫咧读书啊，感觉吼真有好处啊。李王从此就勤奋读书，后来担任吴军的最高的军事统领。咱虽然不一定就是要爱求得高官显爵，但咱是爱有深厚的知识，应试才能自如啊。自发自动是成功的要素，无努力就想要凭空而得，是最无实际的想法。好比有一句话咧讲吼，黄金随着潮水流来，咱嘛得爱家己动手去捡，才会当拥有啊。又讲吼，自助者天助，就是咱想要获得别人的这个帮忙，咱就是家己爱先伸手出力啊。因此呢，只要咱家己会当勤勤勉勉、自发自动、独行不失，自能获得好因好缘的造成。经典上是像安尼讲：自不清净，则教人清净，是无是处啊！一个人以空有度人之心，却是无度人的智慧，往往是徒劳无功啊！因此呢，家己爱奋发用功，则有所觉悟。会当受用，会当呢，感悟到好处及心得啊，甲人分享，去度化他人，如此再当助他受用，再当做到佛法所讲的助各个人，助多度人啊。每一个人拢想要有充实的人生，也准有真侪人乐意要去帮助他人充实人生。以上啊，这是我提供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干。

有一句俗语咧讲，未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未生囝，唔通笑人囝熬孝。查某人一般拢欢喜甲三五个好朋友，你爱开讲话先，啊不落去厝边隔壁，讲东讲西，安尼多聊天啦。尤其咧，甚至啊，聊到有时阵含人都无当找啦。细汉囡仔并无介好，尤其是一两岁时阵，伊若未顺伊就好，根本唔管现在是日时啊或者暗时，查某人欢喜去招三五个来卫生开讲，就是讲也都熬走啦。不收就是无收在你家内，到处乌白撞。囡仔欢喜好，大人就会讲伊也都熬好。即句俗语就是咧讲，家己阿未结婚，就唔能笑别人的太太欢喜啪啪走，因为咱娶的太太也有可能是安尼啦。如果若阿未生囝，千万万唔能笑人囝熬好，因为咱的囝也有可能是如此。所以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家己阿未有经历过的代志，卖乌白讲批评，卖讲踢笑，因为活到咱的时阵，不一定也是会安尼啦。批评踢笑别人是真侪人有的毛病啦。就是人之通病，叫你安尼做也无伤大雅。但确实，人每一件代志，拢用安尼来咧讲批评，来讲提笑。尤其是家己还未经历的事，譬如讲，家己未晓开车，就笑别人的技术歹，像安尼出车祸。因为当咱若学晓开车，技术不见得就会比人较好啊，也不见得就会未发生车祸啊。所以，这种批评甲提笑，一方面流露出家己的浅薄。轻浮以及幸灾乐祸的心理，对当事人也是一种不好受的刺激啊。因此呢，在为人的道义上，笑人某熬走，笑人囝熬孝，拢是无适合的啦。也准咱来讲，偏偏我娶的某就会遵守规矩啦，我生的囝就会真乖啦。这种话吼，讲了太早啦。套一句人人时常咧讲的，就是讲拄到你就知啦。所以呢，俗语一句讲哦。未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未生囝，唔通笑人囝熬孝。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啊，潘大夫你好哈。
0: 哎，你好，你好。
1: 嘿，我代志过来请教潘大夫啦。
0: 哦，你讲来。
1: 嘿，我吼感冒的时阵吼，都会有迄个过敏性的气喘安尼吼，啊是真久才会啦。啊，即个感冒了，搁再感冒，敢若人伫嗽嗽个，安尼会喘喘啊，直咻咻咻咻啊，嗽足侪痰安尼。啊，就讲要食你的迄个净嗽丸，安尼迄个袂使。
0: 对啊。
1: 嗽到拢安尼，哦，头壳敢若拢空气安尼呢。啊，嗽有痰我会使食。
0: 嘿，
1: 下一只点啥路吼？啊，佫有一点吼，是讲我吼，甲你做只见证啦。你实在吼，有迄药啊有够好个呀。
0: 够好用
1: 个。嘿啦，我顶回有甲你灌一罐迄个解毒丸吼。
0: 嘿嘿嘿。
1: 啊，尾只个我有听人敲电话入去甲你扣音的时吼。
0: 嘿。
1: 你迄个有无迄个痛风丸嘿啊？
0: 嘿。
1: 啊，我就是做运动做侪吼，这两个坐骨安尼，我倒是讲敢若扑出来安尼，也袂坐也袂行，安尼痛到要死，啊，插个菜嘛袂徛袂掉呢吼。
0: 安尼哦。
1: 啊，去迄个罗东迄个天一药房去灌两罐汤来食吼，
0: 食这样完，
1: 食这好溜溜，今麦我够惊嘞呢。
0: 哇，你爱保养，我爱注意哦。
1: 啊，今麦就是问题，讲我的头壳吼，规条头壳跟咱内底敢像咧糖咧软安尼，安尼尿尿嗦尿尿嗦，啊嗦到对耳啊耳孔内入啊安尼。

0: 丸敢若较袂安尼尿尿嗽安尼呢？我有骨质疏松，我是讲
1: 骨质疏松就食听丸。
0: 啊，无你甲我寄一罐听丸，一罐冰沙丸啦。
1: 冰沙丸甲听丸啊，你你住咧迄落宜兰啦吼？
0: 嘿嘿，我说林庄咯。
1: 啊，你啊做金珠啦？
0: 嘿啦。
1: 哦，区黄金珠啦吼。
0: 嘿嘿。
1: 好，感谢。那我以后明仔日寄你后日收的
0: 啊。好啦，啊谢谢啦，潘大夫。
1: 谢谢你，
0: 谢谢你。诶，你药我食得真好。
1: 谢谢啊。
0: 啊，我有甲你报啊，我你药落个内底拢有迄个迄名片遐啊。
1: 嘿嘿。
0: 我提好，人含伊半盘，人要甲提，我不爱好意思。
1: 我见报啊，我来寄，我来寄。
0: 啊！伊拢无甲提名片，我讲无啦，我三张拢互甲杀了了啊！
1: 我见我名片阁加几张互你去吧。
0: 好，
1: 谢谢啊，感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怎个节制，致使中年期起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髓怕讲，所以呢，面露心衰啦。少年也未晓想，食老就唔食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乃有六角冷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臼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于腰酸骨怕讲无力的，有一百一种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道治疗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修炼是什么呢？什么是修炼呢？修炼这件代志，不是宗教徒才当做，工商企业家嘛应该爱修炼。讲到这个修炼，亲像破铜烂铁，旧人卖成钢啊，战兵败卒，经过了训练卖成就雄兵。你孔子的目睭内，只要不是傲慕，人人拢有当是一个孺子可教呀。学校是一个真好修炼的所在。学校内面还当成就各种人才，深山庄园嘛是一个修炼的所在，多少圣贤、铁学人士拢是修炼有成，属龙工商的公司行号，买当修炼真济机械之才。只要咱是一块材料，都会当修炼成材料。如何会当修炼呢？讲出六点的意见，和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首先就是要修炼家己的意志要坚强，雕三无事，一直拿不定主意，安怎会当有好修炼呢？一个人的意志会当卖为外境所动，譬如卖为金钱来买动，卖为爱情来行动，卖为威势来撼动，卖为境界来鼓动。意志坚强的人，要达到目的，誓不休，学不成功不回头。一定要有会再当重生啊！第二项就是修炼家己的思想要周密，人要有思想，才有办法，才有专员，再当觉悟啊！所以呢，咱

来自我训练，先要修炼家己有周密的思想。所谓有周密的思想，做一件事先要有静音效果的观念，各种的因缘拢具备无，上下过紧，压强三界，欢片受风，咱拢会当周转吗？乃至于大小轻重、利弊得失，咱拢有考虑过无？行止进退、言语静默，咱拢会当适时得体吗？凡事不是一厢情愿啦，思想愈周密，做人就愈稳健妥当啦。第三点就是修炼家己做事要有毅力，将事将事业就亲像上战场同款，要靠着勇气、毅力、观察、调度等等，这才能战胜敌人啦。一个人如果若无修炼出做事的毅力，只敢凭着嘴咧讲空虚妄想，是袂当有所成就的啦。第四项就是修炼家己心地爱清净，凡一切事业拢要通过家己的心地，这就是修行的人啦。因地不净，各遭误克，所以一个人的心地必须要正直清净。咱是为主管来服务的，咱是为大众来奉献的，唔通带着自私贪求，有我无人，迄个唔是修炼了。第五，修炼家己的头壳爱灵巧。地球时时在咧转，世界日日在咧变，咱的头脑思想一定爱随着时代进步来运转。做人做事唔通伤固执，所谓经即变，变即通啊！爱当咧复杂混乱的代志之前，麻烦化为简单的灵巧，才算是修炼成功。第六就是修炼家己待人爱有热心诚恳，世间上一切事拢唔是一个人会当成功诶，爱靠着因缘。所谓集体创作，众人所成。既然需要他人的协助，家己就必须要先有散发热力、热心，再当吸引他人的合作。譬如汉高祖有六贤出师的这雅量，所以才有萧何、张良、韩信、西汉这三杰愿意共成大事。唐太宗因为有接受先贤抗干的度量，所以才有狄仁杰、杜达良、长孙无忌等的天神龙象来辅助帮忙。咱人就是爱亲像黄金靠着炉火来炼啦，白玉需要妙手来磨。初二的人想要成就一番的事业，修炼是不可减的功夫啦。感谢你。

0: 看来广东人食有较好啊，顶个我是爱底层爱底层食，即马拢改好啦。
1: 安尼
0: 吼。嘿，啊，即马是
1: 底层的食了，底层你食在那小地方。
0: 嘿，即马食迄两种拢食较改好啦。嘿，
1: 啊，食两种是讲食啥物？食迄落。
0: 诶，阮囝伊食肝的啦。
1: 食肝，食广东人。
0: 嘿，啊，阮。
1: 爱肝咸哇。
0: 伊个都是拢。晒拢安尼，脚手拢足酸的，胆都困困，拢叫袂起
1: 来。哦，疲劳过度啦。
0: 嘿，
1: 啊，疲劳过度，食寡蛋，食了有差呢。
0: 嘿，有哈精神哈好安尼啦。
1: 好安尼。
0: 啊，顶回我是底层啦，底层。
1: 啊，底层拢底层
0: 去病院，妈家咧检查哦，讲内层外层。啊，拢是我又过半无效，我听你节目，啊，叫你加迄底层啊，啊，食即阵拢大便足足方便。
1: 就正常啊。
0: 嘿，大便拢足。
1: 强意啦，强意啦，强意。
0: 嘿，袂讲安尼。
1: 咱到底？
0: 我到今日接北嘞。红光路五段，
1: 红光路，
0: 嘿，我都听足久，啊，拢是伫遐做，拢最多听你听足久的啦。
1: 那什么大名？
0: 五老温霞嘞。
1: 五老温霞。
0: 嘿，刘云霞。
1: 哦。
0: 啊，只要惊迄食，阮的脚手拢会麻，脚拢麻，脚头骨拢足疼。
1: 嘿，只跳得啊，我待会听完。
0: 嘿，好，
1: 谢谢。
0: 好好好，谢谢。
1: 好，谢谢。
0: 你爱怎样食，自身爱盖好，食嘛是盖好。
1: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上食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加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

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照，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才会过啊遐尼勇。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吃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

看破。好，非常感谢朋友哈，咱在老朋友老主顾哈，拢啊真主动啦。哦，啊，这部有在听，啊，定咧那么拿底卡，尤其哈，主文产品，首先在介绍的哈，咱这个车跟那油啦，哦，咱到老爹住家，那么用这款车跟那油，哦，主要哈，咱每一个朋友，今毛会的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选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个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家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款车跟那油哈，一旦凉拌呢，油就是当讲哦煎煮叉子，哦用车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啊咱伫煮的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伫个切吼，伊你该看卡边的黏贴贴黏软软呢，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啊，过来咱讲凉拌，有当下咱三五时啊讲啊撒一粒米啦吼，啊你车跟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还是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你看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款车跟那油，啊用完的拢真主动啦，看来个修清自问，甚至吼、哦，上类嘛是上车跟那油，因为咱拢牙龟箱的，牙龟箱拢较俗啦，一箱吼内面都有六罐，一罐是580块，吼、哦、啊一箱六罐2900块，吼、哦、较俗吼，等于就是五罐送一罐，啊内面都拢两罐两罐，吼、哦、用个礼盒装。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吼，啊，你看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吼、哦，啊，咱到哪里煮食，所以用着油和电话在那卡。

感谢大家。啊，助本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反复这个脆加米啦。讲到咱这个喉糖就好啊，起码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助本，我加减啊减一个啊，有当微讲一个多啦。哦啊，那那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安尼足甜哦，嘛袂讲安尼足甜安尼吼。啊，咱边讲哇，这真正感觉的喉糖，跟你以前捌食过喉糖者比较，讲这较拄好啦。吼、哦，啊，内面底呢，咱拢吼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罗汉果啦、青姜、薄荷这种这，啊，所以你伫讲吼，那个口感呐、啊。齁、哦、啊还不错，不会很甜齁、哦、凉凉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30块。齁在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每几粒放在底下放在盘下，咱想要感觉就有齁、哦。啊另外加减淡散脆食米啦。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吼、哦，有当咱来咧看电视无聊，加减嘛来食一袋啊，吼、哦，一袋食落，哎、欸，佫足煞脆的呢，吼、哦，啊，无负担啦，这拢足养生的，吼、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袋，啊，佫有这个啊，元气糖，哦，元气糖讲阮一包300块，哦，这靠伊个什么亏啦，吼、哦，啊，这20几粒。啊，个水里搞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较一汤匙啊。哦，看你要套一个拉伦啊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的拢可以。最主要做一个保养，哦，那咱的水里搞水来啊个一罐400块。那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爱河边。

咱爹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吼，咱老听着讲啊，坐骨神经痛是爱开刀，哎呀妈呀，常常咧开刀开刀，有方法当吼，那讲啊用热敷啦，还是安怎吼，咱家己复健啦吼，啊卖讲咧卡袂着要开刀吼，有种热敷啦吼，啊咱家己做个复健啊，还是讲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啊咱家己吼啊多动一动，啊是安怎来坐骨神经痛吼，这就是吼，有当咧就坐骨啊是迄落吼啊，不能无。跌叮当啦，哦，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一种按咱脚脚偏这个所在哈，啊，经过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一直延一直延延到大腿啦、脚的部位啦，哦，一种跟他那酸酸麻麻的哈，伊这不是一种吼独立的这个病，就是神经啦，神经去跌掉啦，吼，一种刺激的表现啦。啊，过来你也感觉你那样呢，擦擦疼疼麻麻这种侪啦，你都是啊，是不是拢无得叮当坐伤久啦？啊，是讲吼，你伫啊吼，有咱的工课啊，拢一直拢用，一动作是一直弯腰啦，都、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有啊是讲哦，有来有咧拍架像就巴肚吼，卡出来的时阵啦，吼、哦、有这种这个情形啦。吼、哦，主要原因啦，吼、哦，就是咱讲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侪啦。吼、哦、啊，会当讲你若讲急性的吼，急性赶紧那跟他用热敷啊是这个物理的治疗，我都当吼缓解啦。吼、哦、啊，咱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吼、哦，主要咱再甲咱的朋友讲吼，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十月二十，哦，十月二十吼、哦，有办一场健康的讲座吼，啊，医生来甲咱讲啦，吼、哦，比较较清楚啦，吼、哦，较清楚较了解啦，吼、哦，啊，大朋友你呐啊，有要来参加吼、哦，欢迎你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吼、哦，啊，伫个这个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啊，邀请身心病医、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甲咱讲吼，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哦啊、有要报名朋友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哈，同时嘛感谢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助本产品啦哈，电话叫那卡23056924。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醋跟那有葵花油哦，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啊，啊冇舒钙，也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订单这长效型的，也个益生菌，也冇苏力通的黑油哦，啊个这罐纳豆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甲米啦哈，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个酵素软喉糖，啊个追来啊个啦，啊朋友啦有别注文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周六为啥人？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到哪里当拍官司，免惊麻烦。

0: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是男性哈，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未生这个艰难卡未生，给人讲哈资源哈，干嘛呢？你来讲哦，有诶迄个鞋啊啦，穿伤硬哈，会有这个哈鸡鸭白啦，好鸡鸭白加条艰难啦哈，有一个人迄个卡底迄个皮啊，我卡高。较高吼，诶，高高一烟呐，哦，咱讲会结烂呐，哦，啊，咧未感觉讲有啥物无爽快，但是吼、哦，结烂甲着一种类似诶情况啊，鸡鸭肉啊，有时阵吼、哦、变足大诶呢，啊，佫会发炎呢，发炎你就会疼，我甲你讲吼，唔、哦、是讲我是男性，我都未疼，然后发炎啦，就会疼啦。通常只要吼卖佫穿吼，诶，伤鞋啊啦，鞋啊伤细声啊啦，吼、哦，脚底吼，诶，佮较舒服啊啦。卡得较舒服，所以唔再讲鞋啊，那穿起较下开，穿起较舒服，都无这个情形啦。吼、哦，啊，咱讲这个鸡啊吧，甲条结烂吼，有啥物无同的所在？咱人这个皮肤啦，咱人的皮肤甲条迄个骨头碰出来部分吼，那长期点啊，撸啦，吼、哦，长期摩擦啦，种长期吼，啊，跟那呢，迄落有迄个压力该低调，伊就掉啦。最主要撸来撸去啦，吼、哦，就产生吼鸡啊吧啦。甲到这个结烂啦，哦，伊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就是讲因吼在这个压力点产生积烟吼，足高的足高迄个皮被保护啦，哦，啊，所以咱讲结烂啦，结烂吼，就是茧啦，哦，通常吼、哦、生在这个吼，就是讲在咧脚底所在啦，脚底较矮啦，哦啊，会较大，比个鸡鸭肉会较大，啊，鸡鸭肉通常我拢生在这个吼、哦，这个脚。卡筋边啊，吼、哦，就是讲卡定鸡肉啊，吼、哦，卡定的这个鸡啊肉啦，啊，加第一吼卡旁的中午啦，吼、哦，那咧卡旁的中午吼，迄、哦、就算属于吼卡嫩的啦，卡嫩的迄个鸡啊肉啦，啊，所以吼鸡啊肉有分定的加掉这个嫩的啦，啊，朋友是来了解啦，吼、哦，所以有时阵吼鸡啊肉买生的吼，那咧卡筋头啊，吼卡筋头迄个小骨的所在，吼、哦，啊，叫鞋啊吼对调的，啊是讲撸来撸去这个所在，吼、哦。所以诶，有这个生鸡啊吧，甲着这个结烂吼，这都是因为你无正确行路的习惯所来产生的啦。哦，譬如为人吼用脚迄个安尼脚病吼，提行路，莫怪啦，莫怪吼，会安尼有这种情形产生。啊，当然有鸡啊吧，甲着结烂的时阵要安怎啦？哦，解毒甲着预防鸡啊吧，甲着结烂上加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吼，鞋啊穿好较下脚的啦。哦，卖安尼想 A 啦，卖想细声吼，哦，适当的这个 A 啊，吼，啊，确定讲，哎、欸，这个 A 啊，这个大细下咱的卡，吼、哦，啊，迄卡镜头卖想暗，有咧咧穿一种 A 啊，吼，尖头呀，尖头较会缩掉的啦，吼、哦，这嘛较 A 啦，穿起较快的啦，吼、哦，啊，头前啊，算讲迄个拖鞋啊，吼、哦，头前这种这嘛，就是讲较嫩这种。鞋啊来穿，较未讲个啥物结烂啦，还是讲咧生这鸡啊肉啦吼，啊，你也当吼尝试啦，试一种吼，鞋啊做较嫩的啦吼，啊，你若讲已经有啊，这个鸡啊肉生出来讲结烂的时阵啦吼，啊，你就这种这个方法啦吼，改变一下鞋啊啦吼，啊，一下鞋啊做较嫩的啦，试看卖啊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感谢你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温柔的女人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

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厝根啊落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木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朋友爱听的歌吼，豆腐豆腐挑夫啦，啊，都来听唔到，我咪闹豆腐啦吼，我咪听一啲费玉清唱的挑夫啦，好当安排啊吼。感谢朋友，而且无单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卡来询问吼。感谢大家23056924，想讲吼，咱第一个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嘛介绍真久啊，咱的朋友即马拢非常的了解啊啦，原来哦，那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啊那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食啦，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齁、哦、主要咱的面对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到。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讲齁、哦、哇来叠加齁一罐渐渐有感觉啦。啊有的讲那个第二罐都有差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就是有进步啊。齁、哦、啊你爱有信心有耐心即马呢出门齁、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也嘛感谢朋友吼小贝介绍，感谢你，感恩。什么哩？按主西，咱这大兄大姐，恁那是讲吼，拄则所讲这个情形啦，吼、哦，苦啦、硬、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食啦，你都莫拖啊，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咯，两扎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吼、哦、啊！啊，你葡萄糖胺都伫咧食，蔬菜佫加落去食，甲你建议啦，甲咱个大兄大姐一个建议。蔬菜呢，会当讲吼，咱当补充钙质，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毛帮助肌肉佮着心脏正常的收缩佮着神经的感应性。哦，就即咱个时代拢即马知影吼，啊，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好像啉牛奶啦，食一个较深绿色的菜啦，食小鱼干啦，吼、哦，即讲较有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哦，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哦，爱有够啊，除了有够，爱个有吸收无？哦，这是重点啦。哦，晒一下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呢。哦，咱甲边介绍这个蔬菜都上都好。哦，啊，咱内边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咱早唔来补充一下，安尼钙质每工钙质的量都够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哈，你做文化。

有秀昌的典韦叫纳卡，哦，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还是要滴舒钙，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哦，这个好糖哦，好吃呢。哦，咱来落地啊啦、盘呀啦、不零食啦，啊，拢有这个好糖。哦，想要感觉的有啊，有当话讲这个嘴，也是甲朋友底下咧唱歌啦、听啦，哈。啊，咱这个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感觉淡淡脆甜味啦，哦，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哦300元，哦，啊，个水梨糕、水梨啊糕，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给他所唱的吼，今生无缘啦，吼。好啊，当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十月份吼，这场这个健康讲座日期已经安排啊，吼。有啦，朋友已经来报名啦，啊，恁来已经报名吼。哎呀，你甲朋友伫开讲当中讲，哎，咱个民本电台这边吼办这个讲座吼，讲迄个坐骨神经痛，要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这啦。你朋友讲，哎，我哎嘛要来吼，啊，你下趟过来报名，吼，趁即阵还阁有名个，吼，伫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吼，下晡两点，吼，啊。

本广播公司吼、哦、办这个健康讲座哦，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好，只要朋友有兴趣，啊，你买当酒店朋友哈，啊，来参加，啊，咱邀请西恒病院哈，神经外科的医生哈，啊，来讲起，啊，要来讲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啊，我另外一场会讲到哈，和咱来认识，来怎讲吼，台湾制产品一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哈，啊，啊，当然有要报名朋友电话在哪卡，2305-6924。首先的服务电话2305-6924，吼，哎，老朋友吼，拢逐场吼拢有参加啦。啊，若讲新的听众朋友唔捌来过吼，啊，啊，你若讲有要参加吼，啊，民本电台吼、啊、地址啊，第一家甲朋友一个报告吼，第、啊、啊，咱属于万家区啦，吼、啊，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哦，详细你啊，电话卡带时阵问一个较清楚一个，好、哦，和你问，好、哦，和你问哈，2305-6924，妈妈，我想你。

一旁所唱的吼，妈妈我想你啦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你老爹做保养吼，你看即马人来招者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吼，拢对人会丢。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啊，咱若想爱出门吼，你看行来去啊，楼卡吼，买一啊物件吼，拢嘛想要出去啊啦。啊，若无咱住即个公寓的所在吼，无电梯啦，啊，看他讲爬楼梯、落楼梯都足食来嘞，吼，都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安，你都赶紧量炸呢。吼，咱再来伫面对成分质量是拢有针对着。

拢有针对着。吼、哦，你若讲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啊力，啊感觉有咳咳有声音，啊是讲行路啦，啊行无几步尔吼，都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尤其吼，拄啊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很吃力啦。葡萄糖干赶紧量炸，做一个保养。咱内面的主要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针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

加属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就咱的朋友讲吼，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你若讲拖足久诶吼，有咱的朋友讲吼，有啦，甲差不多四五罐才有感觉啦。迄你是讲藏伤久，对唔对？吼、哦，所以咱的朋友今日感觉呢吼，怪怪时阵吼，你要量差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我们才讲吼，一罐都有迄个感觉啊。啊，有甲第二罐，有感觉有差，安尼来继续啊。啊，咱的朋友讲有啦，都足有信心诶。有信心加上爱有耐心齁、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但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齁、哦。啊另外都叫你讲啊蔬菜加落去吃，咱来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齁、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咱这时代咱有会啊啦齁、哦、知影讲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

为何遐爱你啦？吼、哦，听众朋友，你若伫咧食水果吼、哦，要食正经啊，迄、那个水果会少洗一下无？当然嘛爱洗，都冇洗吼。像讲香蕉哈，香蕉也着个洗，香蕉啊皮白啊，现食落去也个洗哈。现唔知即卖讲香蕉啦，有诶啥物柑仔啦吼、哦，这啊虽然讲爱白迄个皮吼，但是爱少洗一下啦。对吧，那除了讲吼，较卫生啦，较清气啦，吼、哦。因为你阿个，咱在讲香蕉，我之前讲这些香蕉来买等，伊拢安尼整呀整个吼，拢会先吼切开，连你的头底啦，吼、哦。啊，香蕉都讲个洗洗，拢个那个香蕉洗，除了讲吼较卫生以外，但是你也知影，有当你阿伊个迄个香蕉啊无洗吼，嘛顶面嘛是加几根片吼，卡一挂迄个什么那果蝇啦、啥啦，里里口口拢掉在顶管吼。啊，虽然讲你用笔，啊，无你的手那无洗呢，抹掉要安怎吼、哦？所以香蕉还是少洗者。你看伊表面吼，无安怎啊？那香蕉皮较厚，咱那无咧食香蕉皮啊，惊讲你手啦。哦，一手啊去剥掉迄香蕉皮，有啥表面就啊这细菌啦，吼、哦、去剥掉就掉啦，吼、哦。啊，你若讲像讲有呾爱切的物件吼，你莫讲呾西瓜啊，吼、哦、西瓜咱了看外口人咧卖大粒西瓜要切啦、哦，我拢呾看迄个刀吼、哦，有人用一块布啊小回者，迄块布啊你若讲无清气，回过来佫回过去安尼切落去啊。啊嘛是爱考虑这个卫生这方面吼、哦，后来咱再讲这个吼。哦有加皮啊，香蕉皮啦，吼，还是讲迄柑仔啦，吼，要白过程当中吼，最主要啦，吼，啊，这水果皮稍微洗一下，啊，你的手啦，嘛是爱稍洗一下啦，吼，因为果皮顶关垃圾物件啦，甲着细菌啦，吼，啊，拢有可能吼，你。

啊，讲安尼唔多，紧目就食落去，所以也是爱习惯啦，养成习惯啦吼。食香蕉啊，啊提洗。之前我咧讲吼，那食感冒我拢爱小个洗者，好人笑笑讲感冒就个洗，惊伊讲目掉啦。啊，食香蕉，即马讲食香蕉，香蕉皮吼，香蕉嘛是爱小洗洗者，哈洗洗者。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哈，感谢大家。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我有在广告介绍产品，要给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拿卡2305-6924，我们这款纳豆啦，最近都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很多我们的朋友现在都持续在做一个保养，说我们这款纳豆里面的这个成分给我们学到这样，主要我们里面的成分剂量这都是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吼，啊，佮有鲜榨红花啊，啊，专利的这个红景天粉啦，好，佮有这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你看，遮济味道吼，包括咱的朋友讲吼，冰下一个保养啦，尤其那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啊，这种食法身体负担大吼，会记得哦，吼，咱这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有被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除了有这个纳豆吼，阿毛稀油吼，这款速力通的稀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咱都知讲稀油里面底啊 ，EPA、DHA、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这款速力通的稀油，还佮有你哪里补充 B 群？咱介绍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益生菌加码有啊。

咱这是粪的齁、哦、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齁、哦、出来面对抗击啊吧大大细细吃饭把掏一包我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齁、哦、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一盒三十包哦、啊一天安尼啊吃饭饱吼拢掏一包来吃吼、哦、诶你若讲摕三盒三盒2500块吼、哦、啊咱除了即、这个独家所讲即个产品啊葡萄糖胺啦吼蔬钙啦要么大豆卵磷脂也有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咱到脑底煮食爱用着油爱用着油吼秀清才冇介绍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啦吼、哦、咱这个草甘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吼、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脆甲蜜啊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吼、哦、啊过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也甲这罐水梨膏好、哦、感谢大家感恩 Simonin, 按住 C, 2305, 6924, 离别之夜。

机破高顶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也够呀吼。首先，就先为朋友安排到这吼。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各有六十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欢迎朋友继续的收听。那有要注文产品，和电话继续卡哦。好，首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

0: 有车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

0: 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去注射的预防射未？已经开始哦，一旦开始注啊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昨午举办着115年度这个公费流感甲着新冠这个疫苗开始注的这个记者会，就是讲左流右心吼，呼吸顾心，两支拢会当当这注啦。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又伫讲，伊讲吼，这礼拜吼，也是这个流感疫情上关点啦。干那一个礼拜吼，就近的临处呢有150,000，疫情可能会延续到吼11月中旬，所以呼吁着民众吼赶紧去注意防射。另外，这个国民健康署所推出的吼健康币吼，昨昏也已经正式开始正式上线。今日开始呢啊，年满着18岁，有了着这个健保卡的民众，只要完成着公费吼这个成人的预防保健啊，加癌症的体检。注这个预防下打疫苗等等这种指定的健康的任务，就当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健康币，那达到到吼1000币这个门槛啊，就当按12月开始去兑换吼健康的商品，透过着健康的行为，享有实际的一个回馈吼，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好，咱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在这个台北市吼，华兴中学吼，国中部吼，昨昏有传出了吼中毒的事件啦。啊，当时食着什么会中毒啦？啊，都十四学生囡啦吼，因为吼好奇啦，啊，学校整理着吼，这个油当树啦，囡啦都是好奇讲这什么物件去共挽啦，吼挽来食啦，吼油当子啦。尾啊吼，有两名学生吼陆续出现了吼，腹肚伫滚架吼，这种这个症状啦。那靠中基病院动物科的主任吼，有滴表示，这个油当树的这个吼果实本身都吼迄个酮酸、啊个异酮酸、啊个皂素等等这种吼毒性啦。所以吼，咱每一朋友，你若讲去外面吼，比如讲佚佗啦吼，啊，你不应该吼看到什么物件乌白吼，挽这个，也就是讲吼野果，莫乌白挽来食啦。这间学校华英中学有滴讲，各中部学生吼，啊，都去挽迄个因学校内面都有种植的油当树迄个果实啦，啊，尾啊了，陆续出现了身体无爽快啦，啊，总共有14名学生受到这个影响，头一批有送到病院。

诶，哈，有六名学生哈，算是拢无安怎啦。啊，另外八名学生哈，预防有送到哈病院做一个诊疗。学校这方面哈，要马上采取着预防甲着改善的这个方法。目前是讲全面哈，啊，甲些整个哈，拢给封起来，哈，拢围起来。片边讲，搁再有学生哈去接受，同时也加强对着全校学生的一个宣导。哦，千交代万交代，交代在学生囡仔吼，讲千万唔通吼，乌白去挽啦，还是讲吼去食一种学校内面对校园内面对一挂这类植物啦。讲到这个油桐树吼，啊，那靠中基病院都不可以吼，主任伊是安尼滴讲，油桐树迄个果实吼，油桐籽吼有毒哦，有毒，因为伊当中内面对含有迄个吼酮酸啦。异酮酸啦，啊个皂素等等在成分滴，这会对咱人体产生着危害。如果那民众吼无小心去食着吼，去食这个吼油当剂，无多食落去，大约差不多滴这个45分钟至3点钟吼左右啦，吼就会出现吼胃肠吼就会这个症状出来，就是讲吼啊便秘啦、会吐啦。巴肚疼啦，闹下拢有可能哦，所以吼每一朋友平常啦，伫个吼外面去佚佗时阵啦，去踏青的时阵啦，如果那看到啊，你都无唔知讲这什么物件，还是讲吼无了解这个吼野果哦，啊，都无应该讲吼万来食，拢未使啦。万一那唔多食到吼，万一去食到迄个油当剂呢？讲吼目前临床上无什么吼特殊的这个。解毒剂吼，一当来用啦。上解方我赶紧吼，啊去有医生看。另外吼，嘛无建议讲吼，家己讲啊，即食落去赶紧吼，大量滚来啉一挂水。无建议，无建议讲吼，家己吼大量来啉水，还是讲吼啉牛奶啦，还是讲硬吼要会吐出来。最主要唔好安尼吼，片片讲引起着吼。吸入性的这个肺炎等等啦，会增加到治疗的这个困难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咱若讲出去安尼外面啦，看到这而且想讲会食哦，千千万万吼，唔通吼啊，万来乌白乱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模啊炸。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仔油，你知无？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谢。

行政院在拼明年吼，春节前啊，要来破发到10万块。行政院在这个明年度吼，中央政府终于算案编列预算吼，2357亿吼，用在破发到现金10万块。近期财政部指示着公股银行已做着准备，并且向行政院申请当期第二个预备金，缩短着采购的停数。啊，当时要发放呢，行政院发言人吼，昨昏有来伫表示，希望立法院吼会当赶紧来审议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目标伫明年吼农历过年前吼开始来发放这10万块啦。有伫骑一种吼大型的、重型的机车的朋友吼。你即马若讲伫即个台北市吼，有6万外即个机车停车格会当来停啦，会当来停。台北市顶款处按6号开始呢，开放着全台北市吼有6万外公有的路边收费的停车格啊，吼要提供予大型、重型的机车吼来停放。啊，若讲这种大型、重型的即个机车，你要停吼，你爱放车车。啊，你爱停两个这个机车的这个加压位的这种方式，收费方式呢，依照这个路段机车加压类型吼来办理。第一，这个无影响吼，无收费机车停车加压个点吼，整体停车空间吼，先做一个示范吼。啊，甲比如一个报道，你若开一种吼大台重型的吼，啊，你当停这个吼。多拜哈，但只系听两句，好听两句，啊，这个车放车车，好，甲朋友一个报道。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在这家吼，甲咱朋友一个报道哦，吼，你若讲有去做迄落健康检查进程、抽血进程的吼，咱拢讲吼，什么未使食物件等等吼，在这提醒，若是讲慢性病朋友吼，你爱注意啦，因为有人习惯讲吼，做健康检查啦，是讲抽血进程啦，爱空白啦吼，但是这对着讲有糖尿病啦、高血压这种吼慢性病人来讲吼，健康检查前的这种啊准备吼，唔呐讲吼，有一寡物件未使食吼。真哩简单，你若是讲有滴用药方式用了唔对吼，冇可能会引起着吼，迄个低血糖啦，会昏去，会出血，甚至吼会跋倒等等这种意外代志哦。所以吼，若要做健康检查前后啦，拢爱小注意者，再当可咱吼做一个健康检查的过程吼。更加安全。医生有伫讲啦，健康检查吼，并唔是讲吼会抽一个啦，讲照一个电工啦，啊咧空白去吼，啊检查完了吼，赶紧来食一寡物件来当倒转去，唔是讲遮尼啊简单咯。如果咱来讲事前准备无周到呢，唔呐讲吼，可能影响到吼检查的结果，冇可能增加身体无爽快，还是讲有意外这个风险啦吼。咱第一讲吼，这个健康检查前呢，应当爱先确认吼，咱要检查什么项目，吼啊，甲就讲是不是物件未使食这种规定。尤其吼有长期伫食迄种吼慢性病药物的这些人啦，上个重要就是爱你爱先向医生吼，还是讲吼健康检查中心吼先小问一下，小问一下吼，千万唔通家己吼。药啊停起来，还是讲吼改变掉吼食药啊这个方式，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吼，你若讲空白期间。吼，抗白期间，依然照平常方式，吼，平常方式，伫咧食迄种吼降血糖的药啊，也是讲有伫注射的胰岛素，可能哦，会因为你无食物件，会发生着吼低血糖，会出现吼，会脑清肝啦，会喘啦，头壳晕，这种一个症状。那较严重时阵哦，甚至可能会昏去哦，啊，所以要健康检查前吼，应当爱事先来确认着吼，你要检查这一天当日所食的物件，甲着用药的方式，拢爱先稍确认一下，并且依照着医生的指示哦来做一个调整。啊，若是讲这个高血压，不是讲心脏病的朋友呢，有部分这个药啊吼，啊，你都要照医生的指示吼，譬如讲在这个透早时啊吼，啊，你也当讲吼啊，啉淡薄啊这个滚水吼来配。啊，如果若讲安排要照胃镜，若是讲吼大肠镜这种这侵入性的检查吼，啊，你都要主动吼，主动吼甲医生讲吼，啊，你目前伫使用什么款的药啊？尤其有迄种吼抗凝血药物，还是讲吼抗血小板药物啦，诶，特别爱甲医生就讲一个，避免讲增加吼出血的这个风险。医生有再次伫提醒啦，若讲有接受健康检查，还是讲抽血进程啦，吼慢性病患者。应当爱吼完整吼，啊，甲医生讲吼，你的这个情形，啊，甲着目前吼用药情况，一定爱讲吼，啊，并且确认讲这个空白啦，啊，甲着啉水啦，啊，甲着。

食药啊，这个规定，唔通讲因为吼爱空白啊，你都家己吼药啊都停起来，也嘛未使讲家己吼调整到这个药物的剂量哦，啊，透过着时间充分的询问，再当讲检过着吼检查结果迄种吼准确性，也加着自身的安全咯、哦。啊，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哦，感谢你的收听，一记得哦，慢性病患者要做健康检查前哦，你未使讲吼啊，家己药啊停落来。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哈，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好，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還有這個諾麗酵素膠囊，啊，還有我們這個這林童通通好的納豆膠囊，啊，秀清這也沒介紹魚油哦，哦，蘇立通的魚油啦，感謝大家，啊，電話這哪卡23056924 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

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炸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苏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梨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梨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梨啊吼，啊，你洗泡沫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里面底有即个水梨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拿住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次。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5: 啊，冰箱买漏仔？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特别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迷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侪人的喜爱。营养师吼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吼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60倍吼，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吼要够富含迄个钾啦、吼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的吼，对身体益处足侪吼，益处多多。不过吼，营养师嘛提醒了吼，对山药有过敏的吼。一人吼啊特别注意了吼，啊个糖尿病啦吼、腰椎病吼，你食是拢要特别注意吼，真好食，但是要特别注意吼。好，安尼咱即摆吼，先来听歌吼。帅气吼，听迄个北斗三郎的迄个勇人吼，啊个勇景的迄个军恋。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迄个应用了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食吼，因为迄只食吼，会用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了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再来第二个营养素齁，好，这维生素 A 啦。那个所谓维生素 A 齁，是另一个苹果的60倍齁。喔，真60倍。保护一是保护那个目睭的那个高手啦齁。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再来齁，镁。镁是天然的那个心境的安定剂啦齁。对于迄种提升困眠的品质吼，睡眠品质啦有帮助啦。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了吼。膳食纤维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吼，帮助排便顺畅。好，过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伊这维生素 C 吼，伊一旦抗氧化了吼，一旦维持身体吼诶迄个保护力吼。它可以促进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多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齁，可以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齁，若要 Q 弹齁，就要那个啦，若要水当当就要靠胶原蛋白，就是要靠维生素 C 啦。这就是齁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的第六个应用吼，或者芒果干呐、啊，啊，迄个芒果干吼，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抗氧化的能力的吼。这是时间的酸性乌鸟吼，别个水果拢无吼，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啊个一个甘草的甘吼。不是酸的干啦，是不是芒果干那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这各一个那个甘草的甘吼，那个甘，这是酸要加有的哈，把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那经着那个上营养的那个酸啊，营养师讲吼，你要经食的吼，有食的吼，你才吃到营养的那个丰富的那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佮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哦，安尼好，好，那即摆啊，佮继续。

就来听歌。说的是要听什么歌呢？说的是听国语歌，国语歌齁，张明丽的那个彩虹岭。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哈，来介绍山爱注意的迄个一个代志了哈。尤其是一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哈，爱特别注意哈。有三种人哈，营养师在讲哈，迄个为人哈对个山内底哈，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了，这七分了哈，苯键二分了哈，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哈。对这三项物件吼，也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也导致吼，皮肤诶迄个会痒啦吼，会红疹啦吼，会加少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药肉啦吼，啊是山药皮啦，吼，啊是迄个单纯的迄个果肉吼，拢不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芒山药汁啦吼，啊是山药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哦。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

王肝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那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一种酸啊吼，那我添加迄个两杯汁的吼，南州会迄种的吼。当时来吃伊就会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哦，两白鸡含酸啊，做伙这种产品吼、哦，来吃吼、哦，就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哦。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呐吼，啊是酸啊叉牛吧，吼、哦。这吼，这物件啊，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两倍斤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啊注意哦，就是腰肌病人，吼、哦，肾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艾文呐吼，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食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艾文的迄个肉，迄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卡。一百大卡呢，无你想为较悬呐。所以讲吼，爱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悬，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甲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那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悬吼。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个黑香芒果啦吼，咱今麦咱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吼，有热量管的吼，先讲起黑香芒果吼，66卡啦，哦，66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65大卡哈，啊过来金蜜芒果哈64大卡，过来玉纹芒果62大卡，过来四季芒果60大卡。过来海顿芒果60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也好，54卡大卡哈，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呢哈，52大卡，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心芒果41大卡，所以金心芒果哈。热量上低，吼最低，好，安尼吼，恁今日吼，对伊酸的介绍吼，啊，各家做一个看站嘛，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朋友啊，因去找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

0: 开打，左流右心，互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安怎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怎治疗？吼，要安怎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着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着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也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赴啊！先报名23072855 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这首歌曲是陈思安所唱的歌《温暖的心》。有一名40岁的小姐，伊10多年来哦，拢一直在看医生。伊的手掌会生裂啊，还佫会补人呢。不止伊的手掌哦，伊的面同款拢生青春痘、生裂啊。咱一般就是面在生裂啊，啊有人讲手掌、手掌哦生裂啊，这就足奇怪吼、哦。但是都是有安尼，啊不止安尼，伊的锁骨就是咱阿妈滚落来豆饼、酱饼两片长长的锁骨啊，即卖紧佫会疼，胸坎的胸骨、胸骨卖疼，啊佫有关节炎。啊伊就是倒位有症状啊，都去找有相关的科的医生看，按、啊、一看。看10多年啊，伊会当讲是医生馆内底的常客，这种的情形，互伊嘛真无奈啦，定定都是遮疼哦，找这个医生遐疼，找迄个医生，这个病情哦，拢无法度有改善。这个小姐伊讲哦，伊实在是啊，真艰苦哦，强要得着忧郁症啊，啊伊已经看10多年的皮肤科。手掌这个裂啊哦，补人的裂啊，一直都无法度改善。这个小姐伊怀疑讲家己是不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后来伊家己哦，就去挂风湿免疫科，这应该是伊出问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找着科啊，风湿免疫科的医生来问诊啊，啊就来问啊，这小姐啊，就答医生讲啊，伊就答伊的两只手咯，伸出去啊，和医生看啊。医生吼、哦、看到伊的手掌顶管拢是一粒一粒红红的布人的裂啊。伊讲伊除了吼手掌以外，伊的面哦嘛钉钉布那条啊子啊真大粒的裂啊。伊有去看皮肤科，看10多年啊。皮肤科的医生吼，有的人讲吼伊是疱疹。啊，有的人讲伊是过敏啊，啊伊食疱疹的药啊啦，抹药膏啦，症状嘛是定定都出现，有跌落去，但是哦，无外久伊个起起来啊，伊个复发啦。啊，伊即马是看风湿免疫科，伊看风湿免疫科的时阵啊，医生在看伊的面的时阵，发现讲这个小姐伊两边的锁骨那红红紧紧。个大问，这个小姐讲，伊个锁骨这样呢，红红紧紧，小小疼疼吼，已经2-3年啦。啊，因为即马是来看风湿免疫科啊，所以伊也无讲啦，啊是医生看到的。伊讲吼，伊拄啊开始啦，是倒边的锁骨讲会红红紧紧疼疼，后来连正边哦嘛发作啊，啊两边的锁骨拢紧紧个疼疼，伊有去看骨科，骨科的医生哦是予伊消炎药啊吃，消炎药啊吃落去。红红紧紧的现象有小看跌落来，但是无食药啊吼，伊个红红紧紧个疼起来啊！啊，经过啊，医生详细在问啊，在诊断啊，啊个将锁骨只来切片去培养细菌，啊培养细菌的结果发现哦，拢无细菌，拢无哦，唔是细菌感染哦，佮安排伊做电脑的断层，诊断讲锁骨这个所在是慢性的骨刺。发炎、骨髓炎、慢性骨髓炎，咱的骨头内底拢有骨刺，啊，那是哦，咱的韧骨内底就叫做韧骨刺，还叫做脊髓，啊，一般的骨头内底的骨刺叫做骨髓。这个小姐伊是慢性的骨刺炎，因为经过电脑断层是骨刺炎，所以伊的锁骨才会红红紧紧疼疼。这个小姐骨刺炎，佮加上伊身躯皮肤的病，佮加上伊胸坎只胸骨的疼、关节的疼。

虽然讲看起来是安尼足济足济诶病症啦，规身躯哦拢差不多有问题啊。但是风湿病牙科诶医生啊，这是哦秀传医院中华秀传医院诶病例，秀传医院的风湿病牙科诶医生诶病例。医生在讲，伊这是一种叫做皮肤关节症候群，皮肤关节症候群，皮肤关节症候群在医学顶端有一个名称哦，叫做 SAPHO 症候群 ，SAPHO 症候群，这是五个竞争，五个竞争的缩写。这五个竞争都是滑膜炎、痤疮、脓包病。骨肥厚加骨髓炎叫做 SAPHO 症候群，这个症候群主要是累积的皮肤、骨头、关节一个慢性的疾病。 SAPHO 症候群这是罕见的疾病哦，目前发病的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啊，这个疾病哦，可以用一种叫做双磷酸盐的药物，双磷酸盐这类的药物来治疗，效果真好。啊，这个小姐因为哦诊断出正确的病因啊，所以呢用双磷酸盐的药物治疗了后，手甲伊锁骨的症状哦，拢有明显的改善。今嘛阿哥在持续治疗当中，伊这手啊治疗十多年啊，终于啊找到对症的药啊。这个小姐在出现着。第一个病症的时阵，就去看一个科，出现其他的病症，搁去看一个科，这个科看，那个科看，定定去找医生啦。医生讲，就是安尼一出现症状哦，就去看一个科，出来吼，造成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啊，发现讲吼，根本嘛不是头，嘛不是脚的问题，这是全身躯型的一个症状，一个问题。所以医生是建议咱民众、咱的朋友，准讲啊，咱的身躯顶管若出现真侪种的症状，这个时阵吼，咱哦爱打医生啊，大伊讲好清楚，大家的症状拢打医生讲，有可能咱家己的判断看骨科的时阵，咱袂打医生讲咱皮肤的问题，伊按是建议，若是讲吼。一直拢看袂好，咱哦不妨啊，大家的症状拢该写落来，写落来，要带医生讲的时阵啊，那惊讲袂记啊，摕予医生看，予医生看，伊就知影啦。医生看二条哦，讲咱有啥物症状哦，袂用真侪时间啦，所以相信医生哦会看啦，予医生来做判断加诊断。啊，那是讲真正规身躯拢痛了了啦，拢得艰苦啊。嘛会当先找家医科、家庭医学科先问看卖，啊，咱当面每一科拢去找、拢去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诶，脚痛也无医好，头痛嘛无医好，啊，原来这是规身躯诶疾病啊。啊，搁有就是，那是讲这种规身躯诶疾病哦，有当时是免疫系统诶问题，啊，免疫系统诶问题会当找风湿免疫科、风湿免疫科。

沈玉玲所合唱的歌《小姐》，咱爱辛苦到顶啊！什么辛苦到顶？不是啦，台语辛苦，国语诚恳。听众朋友，伊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用来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互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互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互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书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方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一罐跟98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搁较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波琼。

钙及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叶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这首最好听的歌曲是叶启田唱《难忘的过程》。一名小学生上课时阵啊，常常拄久，脾气真暴躁。无想到讲哦，既然啊，甲伊上爱食的牛肉起司汉堡有关系，因为啊，经过着贵宾馆检测，这个小朋友哦，伊对牛肉、对起司甲小麦有过敏的反应，因为伊都是食牛肉起司汉堡啊，会过敏，所以讲哦，该脾气啊暴躁。可以上课常常度孤，诊所的医生讲哦，过敏上常常出现的症状啊，就是鼻啊发炎，啊，佮有咧皮肤会痒，啊，那是讲长期慢性的食物过敏，啊，可能就会引发着疲劳、失眠、头痛、注意力袂集中，啊，容易度孤。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是讲长期哦，拢会安尼疲劳哦、失眠啊、头痛啊、吼、哦、注意力拢袂集中啊，看医生啊，找袂出原因，是不是呢？想看卖啊，你食的食物是不是诶引起着慢性的过敏反应？这个小朋友，伊本身真诶真聪明、真活泼，但是都是哦，上课的时阵哦，都度孤，啊，若无上课都无度孤。啊，佫常常发脾气啊，常常甲同学去冲突。老师本来以为讲吼，伊是有过动症，所以有请伊的家长带伊去医生馆哦，去检查讲是毋是有过动症。但是医生的检查哦，无过动症，医生是建议讲吼，是毋是呢去做一下过敏的检查？经过着过敏源的检查，发现伊是对牛肉、对起司这些物件会过敏。啊，这个小朋友哦，在医生的交代之下，详细来记录着伊的饮食甲伊的行为，记录一段时间了后，结果显示只要那是啊，前一天的暗顿，可以食着牛肉，隔顿工哦，伊去学校呢，都容易度孤。啊，这个小朋友后来是甲伊的爸母参详啦，较爱食牛肉啦，食较少次数，第考试前一天的阴暗哦，拢卖忘掉。牛肉甲起司，未少的家长会予囡仔去接受着急慢性食物过敏原检测。家长即马会担心囡仔是毋是对啥物物件会过敏，所以呢，若是有机会，还是讲有人在介绍，啊，就去做这种过敏源的检测。这个过敏源的检测爱抽血，抽血来了解囡仔本身哦，对啥物物件会过敏啊，变作是伊的过敏源。啊，毋过咱国内的免疫的权威台大病院的副院长啊，江伯伦医生，伊就讲，目前呢，啊无实际的证明的资料吼，显示讲慢性过敏性的症状甲食物吼一定有关系啦，是有安尼的理论，但是啊无实验出来啦，所以呢，真济大间的病院嘛无在推广这项的检测，台大病院的免疫。权威的医生哦，伊讲啊，那是急性的过敏的症状，真明显的出现一挂过敏的反应，譬如啊，起起毛，目睭啊肿起来，嘴肿起来，面肿起来，这种真容易会当辨识出来，讲这是啊过敏，而那是慢性的食物的过敏，这都爱时间啊啦，不容易来。诊断出来，医生第一因的经验内底会引起着急性过敏的食物，伊呢有壳的海产较侪，差不多占五成以上。无青的啦，还是讲哦油煎过哦，即有壳的海产发生着急性的过敏的风险搁较悬。啊，毋过急性的过敏有明显的竞争，啊，咱就知影爱哦处理爱治疗。但是慢性的吼，都较歹处理啊。除了有壳的海产以外，水果嘛是诶，引发着急性过敏啊，常常看到的食物啊，亲像酸啊，都是第一名。啊，搁有咧奇异果，哦嘛，真侪人会过敏哦。草莓哦，嘛是有人对草莓会过敏。医生都在提醒，准讲咱若是食某一种的食物了后，产生着吼急性的过敏的情形，咱都爱马上都停止，都唔通食，避免后摆搁去食着。因为啊，过敏啊较严重啊，会休克哦，会失去意识哦。过敏的症状会当可以减轻啦，会当呢来控制，就是哦，注抗组织胺的药啊，还是肾上腺素，这都会当好症状真快速减轻。过敏会当找皮肤科啦，啊，那是讲哦，
慢性的过敏哦，这都哦爱慢慢啊找出过敏的过敏源啦。有一个方式就是去做诶，食物过敏源的检测，食物过敏源的检测吼爱自费。啊嘛，不是每一间

0: 病院还是诊所有做，啊，都爱去吹啦。专家啊、权威啊，拢认为大部分的食物吼是袂引起着过敏啦，所以嘛无真积极哦来宣导大家拢去哦感染着食物的过敏源。惊伊讲啊，即马那错误啊，却变作讲一寡食物都唔敢食，安尼营养就会失调啊。所以这部分哦嘛是医生因的考虑。即马知影的就是讲哦，比较较容易引起慢性食物过敏的食物呢，第一名是哦冷清，第二名冷淋，第三名牛奶，第四名起司，第五名优格，第六名小麦，第七名牛奶，第八名土豆，第九名是黄豆还是毛豆，第十名是核桃。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咱台湾地名，足侪所在拢有伊个故事。有一首歌，敢那是曹雅文唱的《游台湾》，就讲啊，南港地台北，北港地云林，东港地屏东，啊有西港无？有西港，东西南北港，西港地多位？啊，听众朋友，你敢知影？

咱台湾东港伫屏东，北港伫云林，南港伫台北，西港啊伫台南，台南已经是直辖市，所以叫做台南市的西港区。西港区是伫台南市的西边，伊的北边吼，就是嘉义区西边列七股。台南市的西港区吼，无伫海边啊，七股到伫海边啊。台南市的西港区是伫中央啊，但是伊就叫做西港。台南市的西港区上有名的所在哈，庆安宫。旧名哦，西港区呢，因遐吼是农业区啦，种芋摩，所以常常办活动，芋摩节、胡麻季啊。啊，另外彰化县大城乡，咱的听众朋友有彰化大城的乡亲哦，吼，遐嘛有一个西港，啊，迄、那个西港叫做西港村，是大城乡的西港村。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有千鹤。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才当泡关系，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节目。

是安怎不讲话？

在秋天甲冬天交替季节是气喘，真容易发作的季节。有一名你在理会气喘的患者女性的，因为啊，伊个气喘的病情哦控制无好，最近呢，煞气喘哦大发作，造成哦所有的药啊吼拢无效啊哦。医生哦，改用叶克膜，体外呼吸系统叶克膜嘛无效。后来呢，医生哦想到啊，改用哦细汉红衣啊婴幼儿的专用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就是细汉红衣啊的用的一种的呼吸器。啊，甲将即个22岁的女性气喘的患者，甲把伊的命救回来，这是啊国内第一个大人哦气喘真重的急重症抢救成功的病例。即、这个病例啊，会当做其他医生的参考啦。即、这个病人哦是用细汉红婴仔专用的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这是帮助阿当病院的病例。胸腔内科的医生指出，这名的患者虽然讲吼，伊拢有规律登去医生馆回诊，因为伊本身是气喘的患者，啊，伊拢有规律去看医生哦。但是伊担心气喘吸的迄种药啊，内底含有类固醇，哦，伊惊吼会造成着规身躯水肿，会造成类固醇的副作用啊。所以呢，伊拢有乖乖登去看医生，够摕药啊。但是伊厝内蹲8个月药剂拢无食，使到伊个气喘的症状是愈来愈严重。啊，伫顶个月中的时阵，因为气喘急性的恶化，到病院哦，送入去加护病房治疗啊。气喘的内科所用的药啊，可以用哦，拢已经用到上悬的上大的剂量啊。但是这个患者伊个呼吸道的阻力、呼吸道阻力啊，佫极大。大到吼呼吸器完全无法度把空气送入去伊个身躯内底，伊个呼吸道规拢缩起来啊，啊无法度用呼吸器将空气送入去身躯内底，佮合并产生着低氧血症加高碳酸血症。胸腔内科的主治医生指出，后来呢，因吼无法度啊，只好呢哦帮伊装叶克膜，用叶克膜来治疗。但是这个患者重机性气喘，真严重严重的气喘哦，持续恶化，而且佫并发着心脏的衰卡。医生看你唔是说，计当讲想着，无多台用细汉红婴啊、婴幼儿、细汉红婴啊专用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伊已经这么严重，这么严重啊！会当想什么办法拢不要紧，吼，用帮助细汉红婴啊。呼吸的物件，可以试看卖。用过了后，22岁这个病人，伊的生命的真相，真相慢慢改善，真正好加载。带加护病房5天了后，叶克膜会当移除啊。带12天气管内底内管嘛，台提掉啊，啊，就会当家己呼吸啊啦。带18天出院，这个病人运气嘛真好啦，有医生愿意呢，尽量来抢救伊的生命。胸腔内科的主任表示哦，这名女性的患者对气喘的用吸的这个药剂哦，会惊，大多数女性的患者拢有这种的顾虑。其实哦，这种用吸的这种的气喘的药剂，内底类固醇的量真低真低，啊无够吼用食的类固醇的1/20，所以讲唔免伤过头烦恼啦。患者若是讲拒绝无用，干那在不舒服的时阵，甲喷一个，还是吸一个啊？症状吼干那讲有小可改善啦，但是实际上吼已经啊将气喘严重的程度砍过啊。家己唔知影，家己用以为讲喷一个啊，吸一个啊，有较好啊，安尼就是好啊，唔对，真正严重的在后边。往往那是安尼哦，无照医生的交代咧使用，那是造成着气喘的大发作，安尼差不多都拢无药，通好治疗啊，无药啊，通好阁用啊啦，都参像咱咧讲的用抗生素，即马大家拢有迄个概念啊。抗生素一定要照医生的交代，爱量拢爱用得完，啊那无会产生抗药性。类固醇的这种药啊嘛是安尼，治疗。

哦，气喘原理差不多啦，但是吼、哦，无打病菌哦，拢打伊滴落来。干那滴不舒服的时阵，小可喷一个、吸一个、滴一个，安尼吼，气喘吼已经恶化，搁较严重，咱家己嘛唔知影啦。到时阵若是大发作，拢无药啊，通好治疗啊，连叶克膜都无法度无救哦，这真正是会无命啦，真恐怖的。医生表示，患者使用吸入性的类固醇来控制。气喘使用三个月到六个月了后，还有机会会当将药量减掉、减轻。但是那是拢无用，拢无乖乖啊用，症状哦是会愈来愈严重，造成着气喘恶化。上常常看到的原因啊，包括患者呢用药啊的顺从性无好，顺从性就是乖乖啊吃药啊。照医生的交代，照药落啊顶管的交代，食药啊的服从性拢无好，真侪患者惊这惊那，惊副作用，所以家己都打药啊停起来，还是呢打药啊减量，安尼呢顺从性都无好啊。啊，佮有使用迄种吸入的吸入性的用输的迄种药啊方式无正确，用药啊的方式无正确，药啊都袂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安尼遐药啊，都拢拍算去，效果都拢无出来。安尼第吸动作唔对，方式唔对，药啊拢无吸着，安尼就敢那拢无治疗，安尼嘛真危险。安尼吼气喘啊容易恶化，啊，佮有其他原因，譬如讲呼吸道的和病毒感染，啊是讲接受着过敏源，啊是呢天气变化，啊佮有呢食薰啦、运动啦、情绪变化啦吼，这种。容易造成气喘恶化。医生建议讲，咱若是有气喘的朋友，咱除了爱有规律的、爱定期的乖乖啊吃药啊以外，平常时啊，若是要去公共场所啊，爱戴口罩，爱较接洗手的，啊讲吼、哦，去注一下流行感冒的预防下吼，因为流行感冒啊。嘛会引发着气喘的加重，本来有气喘的体质啦，啊那是好好啊保养，好好啊治疗，都袂发作啊。啊那吼无好好啊治疗啊，啊佫拄着过敏源啊，啊是天气变化、温度的变化啦，啊是讲食薰，啊是拄着二手烟啊，其他这原因，煞来气喘佫发作起来。但听种朋友讲，气喘那发作的时阵哦，会嗽，佮会有痰。有个人唔知家己是气喘，就当作是感冒，啊，就一直去买感冒药水来吃，去夹感冒药啊，啊是去夹迄咳咳嗽的药啊来吃，迄拢无对症。咱的听众陈阿嬷就是吼气喘，伊在伊安讲，伊咧一直嗽嗽甲足严重诶，啊去找医生，甲医生讲药啊拢无效，医生在问讲安那用药啊，伊都是用吸诶吸入式诶气喘的药啊。医生看伊示范，台讲伊的方式唔对啊，不管遐药啊，拢无入去身躯内底，拢无治疗着。啊，后来伊啊乖乖啊，用医生教的方式，真紧哦，第二天哦，气喘就低落来啊，因为呢嗽到足严重诶，嗽到吼要吐啊。伊安个知影讲，原来气喘是会嗽，啊，佮有痰，气喘啊严重吼，动静啊严重哦，都无法度呼吸啊，性命是会有危险性哦。啊，那是吼气喘压起来真艰苦，较紧敲电话，卡119，较紧哦去病院。

单雷唱的《海海人生》，这首歌原本是陈盈杰唱的。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在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

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个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个地形、特殊个好个条件哦，所生产个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个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个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个。意大利个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个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玻璃罐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有一名六个月大的查甫红衣啊，敢那是感染着胃肠型的感冒，连续两礼拜闹巴肚、闹泻，拢无改善。家长带送去大间的病院去治疗，佮知影讲啊，伊的闹巴肚是因为沙门氏菌引发着胃肠炎。而且哦，佮合并着菌血症，就是哦，伊血液内底有细菌啊。那是哦，延误治疗啊，延误佮无去治疗，可能会造成真济器官衰竭、休克甚至死亡。即、这个六个月红婴啊，经过大院治疗一礼拜，佮恢复。即红婴的妈妈讲，都、就是顶一阵啊，流行感冒啊，真严重的时阵，即妈妈啊，佮伊的大汉仔囝拢感冒啊。六个月大的后生哦，也出现发烧、闹泻、咳咳嗽、流鼻水的症状。去诊所，诊所去看医生啊，医生就讲哦，这是一般的病毒感染的胃肠炎，就是胃肠型的感冒。就伫诊所摕药啊，伫食，即红丸啊，持续一直闹泻呢，拢无改善哦。家长感觉安尼不对劲，啊，来带去大间的病院。带去台中的主治病院小儿科去啊找医生。台中主治病院小儿科的主任表示，伊发现着这个红婴啊，伊的粪便哦，伊的便便啊，有诶黏黏的黏液，啊，佮有血丝。所以呢，小儿科的医生研判，这可能是细菌性的胃肠炎。啊，就吼、哦、将这个红婴啊抽血，啊，佮做粪便的检验，发现讲红婴啊的血液啦、啊，以及呢。粪便内底拢有沙门氏菌，所以确定讲伊是沙门氏菌引发的胃肠炎。这细菌个呢，随着血液哦循环到全身躯去，所以小朋友的血液内底呢都有细菌，都变作呢菌血症。经过使用抗生素治疗，大医大一礼拜哦，才恢复健康。等去了后，佮回诊，医生呢，佮来抽血检查，血液内底都无沙门氏菌啊。医生表示，病毒性的

细菌性的胃肠炎啊，主要呢是食到无清气的物件，啊是讲哦，这水吼无煮滚啊，啊是呢啊食物呢无煮食，可能呢底物件迄个容器、罐啊啦，啊是啊碗啦无清气，内底有沙门氏菌，造成着感染。一岁半以下的婴幼儿哦，婴幼儿啊，因为胃肠的保护的机制较差，胃肠内底黏膜吼无法度抵抗着细菌，所以呢，这细菌容易哦侵入去到胃肠系统内底，甚至呢侵蚀着哦肠啊的黏膜，透过着血液的循环哦，细菌哦走到全身躯去。所以呢，胃肠炎佮合并着菌血症，细菌呢、啊，遭到血液内底大多数是发生伫红衣仔的身躯顶管。啊，另外那是咧做癌症的电疗，啊是化疗，啊是啊艾滋病的病人，因为免疫力较差，嘛容易发生着胃肠炎，佮合并着哦，这细菌呢、啊，遭来到血液内底，变作是菌血症。所以哦，咱呢听众朋友都知影，小朋友呢闹虾吼，啊，得注意，尤其是红衣啊，得注意伊的便便闹虾的情形，爱打医生讲。啊，那是讲啊，得诊所看医生哦，看两届啊，两届都一礼拜啊，一届是三天嘛，两届都一礼拜啊，两届拢无改善，伊按是建议转去大间的病院，大间的病院有一块。仪器会当检验，现场抽血，现场都会当采样检验，安尼呢比较较紧找出病因。

0: 谭诗琳唱的歌曲听入心。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都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

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

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提供，温故的高动工，这是尤芳加黄清芳所唱的。有一句台湾话讲啊，凉高凉，风高风，温故的高动工，意思都是物以类聚啦。温故的啊，就是巧固；啊，那动工的，就是戆戆的啦。麦当讲啊，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咱都在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一切会顺利。医生哦，有发现真济糖尿病的病人错误以为讲注胰岛素，用注的注胰岛素了后诶，刷来都爱西药剂啊，啊都爱失眠，啊可能诶都会截肢、卡会记掉等等啊。但是伊唔知影讲注胰岛素不但会当有效来控制血糖，啊佫会当予糖尿病的病情会当卖佫恶化，啊嘛会当降低。后摆引发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安尼为什么啊？个人会紧张、会担心注意多少呢？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协会的理事长伊就讲，真侪糖尿病的病人在食药啊控制血糖的效果无好的时阵，啊个唔愿意接受胰岛素的治疗，但是即马已经有研究证实，愈早用注胰岛素的方式如何？糖尿病卫教协会理事长伊表示，注胰岛素甲用食糖尿病的药啊，无同款的所在，就是用注的注胰岛素是直接补充身躯内底所欠缺的胰岛素甲钾素。那是第一年治疗是用食药的方式，并且注胰岛素。

安尼追踪一年了后，发现患者的胰岛的细胞功能哦，会当增加一倍，而且呢，糖化血色素哦，明显的降低，意思就是哦，糖尿病的血糖的问题有控制。有一名74岁的女士，伊得着糖尿病已经15年啊哦，伊得着病的初期是干那用食药啊来控制血糖，但是哦，药啊量一年一年的增加，一直到有一届伊去门诊的时阵，门诊啊吼、哦，看医生啊，医生都来建议用注射的注胰岛素的方式，迄阵啊，伊惊一跳的。伊担心，敢会是啊？伊糖尿病的病情加重啊，重到讲干那一旦注射，一定真严重啊！医生来解释、来分析讲，注胰岛素用注射的方式啦、啊，是愈早注愈好。所以呢，伊接受着医生的建议，本来是食药啊控制血糖的哦，改做注胰岛素的方式，安尼一注哦，注10年啊，累计嘛将近10000支的胰岛素啊。伊讲感觉无啥物副作用，而且呢血糖控制拢真好。糖尿病胃教协会理事长伊就讲，注胰岛素了后，体重会增加1公斤到2公斤，这是正常诶。而且呢，患者嘛是爱注意低血糖的副作用，注胰岛素惊血糖哦降一个煞伤低。所以注胰岛素同款爱确实实实在在监控着血糖，唔是讲哦注胰岛素了后都免去量，同款啦爱量血糖啦。不管讲是用食控制血糖的药啊啦，还是讲用注胰岛素的方式，还是讲食药啊，搁用注胰岛素，拢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啊，那医生啊有带咱建议吼，咱都试看卖啊啦，啊唔通带医生讲买买买，我惊哦，我惊注射。真正有人是惊注射，真正啊，那是真正惊注射，啊嘛无法度啊。啊，那是讲愿意接受，不妨呢试看卖啊，食药啊，甲用注胰岛素安尼来控制，这拢爱经过医生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哦，评估有适合无？啊，咱卖担心，卖以为讲注胰岛素吼，就是哦，糖尿病啊，真严重啊，已经到无救啊，唔是安尼。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哦，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着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

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诶、贵三三诶，还是讲品质无好诶、影响健康诶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诶生活拢较好诶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10月20号拜日下晡诶2点到4点，下晡诶2点到4点，听煞等于煮饭，还阁会赴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地。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以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以安的节目。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

0: 有村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吹到暗时10点到吹到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那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5: 啊，冰箱买漏仔？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芳大姐吗？
1: 啊，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1: 听张龙龙的怀念的夜干冰。
0: 怀念的夜干冰哦。
1: 嗯。
0: 等你找看有无哈？
1: 好，感恩哦。
0: 没有，再见。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来，再几位。
2: 三面海水。
0: 你是咧什么三面海水？
2: 讲三面海水，七字。
0: 听无，咱倒几位啊？
2: 我姓肖。
0: 肖大姐，你咋就会记呢？你讲要听讲什么三面海水吗？
2: 嘿。
0: 哦，你一开始就讲三面海水，我知什么歌。
2: 好，
0: 等下来吹哈。
2: 好，
0: 再见呗。啊，对不起，被电话先停起来。来，这个拜拜了，对不起，拍谁哈？谢谢。我那听到一个点歌，你赶紧点歌。阿公玩的哭，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来，下面给你我们那个卡里白哦。那么那联合兵呢？这个嘎兰伯格是什么呢？哈，我被嘎兰联合兵讲哦，这种诶，您敢咋？秋天是什么熊在呢？就是。卡起昂起进起，那么过来就是有枫叶啊，过来当天就是有什么？当天就是有种苹果。那如果是卡起哈，为什么它会变黄？比较黄，它为什么橘黄色嘛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这植物来这边呢，有绿色的叶绿素，跟黄色的类胡萝卜素，啊，个红蓝紫的花色素。我来稍等，我小爽弟哥你好。欸、对不起，
3: 就
0: 是啊，嘿，是你好，
3: 哦，你好，
0: 白瓜，今麦白瓜拜别了哦哈，
3: 啊没有，
0: 嘿，对不起哦哈，
3: 好，没关系，
0: 嘿，对不起，所以呢，如果是拄到秋天的时阵，那个头较亮嘛，比较弱，来，你好，
4: 你好，
0: 嘿，白瓜拜别了啊哈，
4: 嗯，
0: 哈，
4: 哈，
0: 什么归属吗？
4: 宝贝，
0: 哦，对不起，来，啊，先接接线呢。哎，谢谢。来，那么那边点过来了，麦克卡一麦哦，谢谢，麻烦你，谢谢你。所以呢，因为秋天日头较亮，然后这个叶绿素的制作也较低，变旧的对吧？所以呢，比如讲感冒啦，这个红气进去，伊的迄个黄色的开起来。所以呢，枫叶嘛是赶快这个意思哦，哈，因为早晚呐，尤其是阴暗那是温差愈大哈，迄、那个叶啊更愈水。火，尤其吼、哦，红怕跑，叶子个变红色的哦，哇，很漂亮吼、哦。哪里啊？你好，哎，对不起。所以呢，啊，那个捧哥来讲哦，因为叶绿素到寒天的时阵呢变少呢，也花色素吼、哦，花色素为中的简单，会变红色的。所以你那边有一个捧哥青青的时阵变红色的，讲来当地好天的时阵呢，佮切出来拍日头，啊，你佮喷一点仔水呢。第二天就变红色了，哇，真的很特殊哈、哦！所以呢，这天气的变化呢，当然水果嘛会不一样啊，因为哦，加这种太阳，加也种的阳光，加的叶绿素呢，有连带关系哦。所以呢，这个橄榄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那么咱那边你们知道这种昆虫哈、哦，昆虫加候鸟，候鸟恁知吧？可、就是讲那是拄着寒天，为鸟啊的人来咱台湾也避冬，啊，今麦了伊就去飞走。那么讲昆虫哦，大部分呢，也成候鸟安尼，赶快伊买一搬厝的掉啦，它也会搬家呢。比如讲，阿卡洞不红蜻蜓，六月底七月初呢是平地吼、哦，迄种迄、那个迄那有水的所在吼，也这蜻蜓哦，伊的这个变形成虫。那也辛苦的变黄色，然后呢，因的开始哦的，从开始呢，从第一的短距离飞啊，当个热天的时阵呢，因的是山顶过安尼啦，所以呢哦，你们知道这种蜻蜓哦，啊那到高尾分的时阵哦，刚一的变红色的，特别的红哦，然后呢，这个交配完掉呢，这个回到因的故乡，所以蜻蜓应该有感觉，因那到寒天的无啊。只有夏天就是安尼啦，因为伊嘛是搬厝安尼迁徙的对啦吼。伊想甲咱八个好朋友来，谢谢。志成，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你好，
5: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5: 没过来，今仔农村那个阿兄弟。 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呢，跟你问好啦。跟你问好。
5: 啊、
0: 阿伯，你暂时你是阿妈阿伯。好来，阿哥接接来，嘿，哥接接个，跟阿公啊接接好啊，跟阿公啊先好来。啊，我来个报关哈，谢谢你哈。来，谢谢感谢，先报几首歌曲来，风中见。

0: 谢感谢红中丁，这是那一大姐说的没来，我是陈
1: 丽霞，
0: 我是陈丽霞，嘿，喂，
2: 喂，你好，我想听一下我们那个，
0: 稍等姐，二线就接二线哦，来，麻烦姐，谢谢。哎，丽霞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给你问。那老皮呀，
0: 三片的我姐嘿，
1: 这五号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老拜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姜呢。哦，安尼好啊，好啊，再给我倒些白哈。那你好，你好，
3: 谢山爷哈。
0: 哎，是你好。
3: 哎呦，我给你个买两号皮羊哈，买四朵啊，好高，迄个花花生甲香港卡最好用。
0: 哦，高生甲迄个香港卡呢。
3: 哎，阿公高好啊。
4: 谢山你好。
0: 哎，黄大姐你好。
4: 对，我来做见证，灰指甲。嘛，真敢发作水诶！
0: 啊，过
4: 来，屁股坐八年诶轮椅，啊，拢坐甲结烂，
0: 啊，干
4: 不？啊，破坏，哎，结烂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4: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4: 啊，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痛啊！
0: 安尼哦，吼，掉来坐掉，嘿，掉好。
4: 哎呀，
0: 来，那你香港卡呢？省的是真老光，够上够，咱的灰指甲去干不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一组是850块，就两色的哦。那些不好是个塔，混那些爱机呢？咱那边那不好哦，就给咱倒些不，咱出来这东个坑一座，那那边不好的污染的了哈。这样嘛，我那那好朋友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以上功课，当然这部很牛，那呢多准的讲哦，来谢谢。那么这个傣族人五告二妙呢，真的是很奥妙的哈。咱人了吃伤咸，未使。那那是吃海水，咱敢使未使？嗯，你好，当个吃海水未使呢？人也无救呢。可是为什么鱼啊那无问题？为什么鱼啊吼？因那伫海底内底拢无问题？

哎呀，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因为塞塞的是一个逃开来对面那个迄个塞呢，有一旦排毒的盐分呐、啊，迄叫做盐类的细胞。所以因呢是用塞用迄个咧呼咧喘气的时阵呢，这个盐类的细胞会得个体内上济盐分个排出的体外啊，比如讲鲸鱼、鲸鱼跟海豚呐、啊，啊，鲸鱼跟海豚吼、哦。因为鲸鱼跟海豚是啥？哺乳动物，像咱人同款是，不是生卵的，是生伊个囡仔出来，从个生囝出来呢？啊，当然啦、啊，啊，因为因无伊个盐类细胞，爱、啊、生活伫海面呢，个拢无流汗，啊，所以呢，因较无容易丧失的水分，所以呢，因的就就食物件，食的物件来对水分会当生存，伊免啉海水。啊，那物件食入巴肚了呢，诶，蛋白质加脂肪，诶，马上分解哦，诶，产生了能量、水分加碳酸气体。简单讲就是讲，鲸鱼加海豚哦，因无这个排毒盐的这个细胞，那怎么办？因得食八只鱼啊，啊，鱼啊都八只有啊，吼，诶，食一只鱼啊，其他鱼啊呢，啊呢，伊得免个另外有这个细胞排毒盐分，好，所以呢，那么这个。生物内底盐分哦，因这个鱼啊内底拢有特大号的油脂，一旦将这种啊油甲排出体外，因为油脂呢，甲伊体重变大粒，哦，差不多咱人的三倍安尼就对，然后哇，真正是好饿，有够饿苗吼，所以你要看哦，人袂当食盐嘛，袂当食海水呀，啊，袂当食伤咸，哎，可是海里的鱼啊是可以的，也、欸、很厉害哈。那过来讲的海藻，都叫咱的讲是海里的鱼啊，起码讲海藻的好啊。唔啊，那海藻伊食海水敢没事吗？没，伊嘛未脱水哦。真正有够特殊哦，伊体内有一个贵的物件。比如讲海藻食海水的时阵，伊贵有一个贵的物件，会当个这盐嘛排出的体外，可能捞到这个水回身躯吸收。那么这个贵里的物件叫做啥？鼻线、鼻线，伫对呢头壳的顶面，目睭的两边的掉，也当甲挤出来盐分的胃皮啊，烫过的这个鸟的嘴排出的体外。所以呢，你要看海龟啊，咱你看的海龟啊，伊是不是生能点掉？啊，咱当作伊老目屎点掉，其实不是，其实伊是甲伊的鼻线。都只咱讲啊，鼻线内底挤出来盐分，甲排出来，啊，咱人看到当作伊有生能量，感动老目屎，其实不是的。所以呢，就是讲哺乳动物吼，伊无迄个排盐的功能，只有什么呢？这个生能的才有啊。从海椒跟生能的，海椒是生能的哈。所以呢，这个真正咱讲哦，世间无奇不有哦，有没有很特殊？有，很特殊哈。那么咱都在咧讲的鱼啊，伊本身个是无一种汗腺呐、啊，伊无汗腺的关系，所以当然伊袂当排汗。也唔过咱人有无？人有啦，无你们流汗对不对？咱就是有汗腺啦、啊、吼。那么咱人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你们知道咱的汗腺有偌济，何里有偌济？真简单，台湾是不是？我讲真正奥妙的吼，台湾有2300万人，咱的汗腺有230万的数字，什么所在上是汗腺？手、手掌，平均一平方的都300几个吼啊！过来个卡介片啊，先看。那么咱大人一天至少会排偌济水，一个赶出去呢？那以热天来讲哦，300cc。哎呀，有汉尼济哦，有啊！那我感觉有呢，我来大概去做瑜伽哦，哦，就像咧热火呢。进做一个动作，迄汗一滴一滴啊，一滴用滴的呢。啊，做完了，规身躯拢衫拢湿咪，应该是有啦哈。所以呢，讲动物啦，诶，流汗甲咱人的流汗无同，咱人的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可是马啦、牛啦，因的流汗原来是为了调降低温度。可是有一种有其他的动物流汗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花钱的时阵呢，要吸引的一个异性。甚至譬如说那个这个一些动物然后的一等的一个要找女朋友的时候呢就利用了这个流汗吸引了其他的动物来了呢。

0: 有这个功能哦，有就是有这个功能啊。可是咱人呢，咱人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咱这老这肝呢，吼，咱你可别咧注意，那是黏肝、黏黏的肝，你的手心的寸肝，安尼得不好。那么这种叫精神性的出肝，可是咱呢，比如讲，你搞紧张的病，咱心脏不好，搞紧张心脏不好的人，会变寸肝未？这种的寸肝就是咱咧讲叫精神性的出肝，这个是对咱无好。正常的老肝是爱经过运动，还是温度热？好，那么咱人的汗流浃背，你无听讲汗流浃背什么意思？老肝老骨脚这边淡去，所以咱人哦，上济肝是伫手中心，过来第二就是脚这边，所以叫做汗流浃背，就是安尼来啦哈。这以上的提供我咱做参考。希望好朋友呢，听了有一挂概念。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麦哦，那你现在要空电话呢，空吧空空469，来，我今晚要请大户进来一下哈，来大户麻烦几百几百姐，我来要请你唱一个阿红啊，心声，来小蛋姐。来大富家先给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大富。
0: 大富大贵啊！
1: 发了，
0: 发了。完了，伊个叫你讲，应该都叫你讲伊个化学原理，哎，请大富讲
1: 才对。
0: 因为大富本身是读化工的，
1: 化工材料，
0: 化工哎哈，所以你对这种伊个颜色变化哈，你们知道够有一种为嘛对种动物一捞出来，光是蓝色的呢？
1: 哎呦，我都有听过
0: 哦。我好像看过，可是我以前我把卡扎巴贡格，我怎么没记？它是蓝色的呢。所以阿个五郎甚至流出来的汗也是不是蓝色，是红色哦，动物哦。好特殊哦，我告得熟哈。我这是人工晒干不给不有裂化。
1: 是。
0: 我都讲了讲的海鸟，因素的海水没细呢，阿那狼的没看
1: 没
0: 看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我上个礼拜有
0: 你先接不接？来，今晚时间好，大户阿红啊，心声来时间好，你好，谢谢。

0: 掌声鼓励啊，阿红的心声啦，这当然是红艳红的歌，
1: 对不对？
0: 因为是阿红啊嘛，
1: 不是大虎的心声，
0: 伊就是无啦，哎，你唱的有像阿红啊，这当然是阿红的心声。啊，你刚刚话你编只阿虎的心声，好，感谢你哈，
1: 谢谢，
0: 谢谢。来，现在跟你好不能够开礼拜，对着咱咧讲的这脑瓜，咱脑瓜跟心脏有关系。可是咱人心点代谢，不是跟咱脑瓜呢，够大便过来小便。那么这小便就是跟啥有关的？油脂跟膀胱。那既然个是爱有小便，你都爱啉茶无？哎呀，你要看人海鸟哦，伊爱啉茶，伊爱啉水哦，但是伊是啉海水。迄人伊是有本身有鼻腺，会当家己海水过滤呢，盐会当。白掉啊！咱人袂当，那你定爱啉白茶。所以呢，讲伫这个世界啊，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啉一个，只有三分之一的当啉尔。那么咱人吼袂当，甲恁建议好朋友你爱改变哦。即马说，将这个医学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嘛是安尼甲恁建议哦，尽量茫等甲喙干才要啉茶。安尼你啉了过多，为虾米？因为咱的大脑戆戆，大脑戆戆哦。咱的大脑伊反应就是。或者感觉嘴大时阵，你经嘴大足久啊。那么这个信号和脑知影了呢，你即马开始个啉茶，你啉真济。等下你啉个袂嘴大，伊个感觉伊个啉了过多。所以呢，咱人啊失去的，我捌讲过，失去的体重的5%的水，咱的知觉错乱去啊，会妄心妄心呐。10%的时阵呢，失去10%哦，咱精神的失常呢，气象呢。啊你敢知道世界有这种的动物咯，伊真的是有够恶妙呢。伊伫8天内底面咯，拢无啉水，会当失去的体重100公斤拢来就无。吼、哦，然后伊失去的体重，失去的22%拢不要紧，未死呀，够厉害呀！这是什么动物啦、啊？伫沙漠内底咧行骆驼。那么你若回水咯，10分钟，伊一困啊，加个啉到完呢，会当马上啉。加22%的水分，搁啉倒转来，真正安尼厉害无？厉害哈！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记的哈，忙从我这只讲的，为着咱的油脂好呢。那么你唔忙讲啊，我都袂嘴大的，不爱啉茶，不对的。上个时阵，平常时你爱加家己要求家己1公斤的体重，啉30cc 的水分，然后呢？是诶，日本有做者研究报告，你若伫厝内底方便的人，尽量啉什么？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因为咱人爱啉茶了，因为咱顶的是水做的嘛。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呀，啊，咱女性体重内底有70%是水呀。那么你必须要透过这個水呢，帮咱做新陈代谢，把咱体内一挂油毒啦、油酸啦、糖分的物件过多过量的，拢要把你排出去。所以呢，咱有气呢。啊，一旦过滤相当哦，120杯水量，所以呢，就是讲哦，这个咱人是啉的茶99%拢个吸到当个电，互咱用，只有干那1%爱过滤出去。所以呢，咱这样的过滤哦，你啊过滤了呢，这个咱一缸循环水啉落去，龟仙窟过滤，龟仙窟循环一啉了，到有只过滤哦，安尼变尿出去呢，每5秒滴一滴，安尼吼，差不多一缸吼。10杯左右，差10杯。那么今天个是安尼简单讲的是什么呢？简单的是讲，咱差2点钟到3点钟放一个药都还好。所以你那是水啉茶水放药呢，就是表示你是啥属于的膏药，禁药禁未掉的人。比如讲男性哦，尿路上增大，唔放紧紧，阿没办法。

0: 当无？像这我就给你建议哦，一定要改变饮茶哦，慢慢来饮。然后你一定要记啥？做提肛法，提肛法哦。咱这部分男女哦，拢总会当做哦吼。所以呢，咱一定要要求家己一公，像比如讲你六十公斤的对啊，你家饮1800cc。上好是利用尾嘛，六点以前个饮完，暗时离咱困足近呢，差两三点钟以来呢，上好尽量一旦卖饮茶，吼、哦，所以呢，这是人一些报道是安尼建议，饮茶黄金时间，饮茶有学问，黄金时间是啥物时阵？下在时啊，透早，透早起来，经过一暝了后呢，差不多是个，唔免饮到500啦，饮200。技能把握试试饮乌呢，安尼就可以了吼。所以呢，那么当然这是上正常的饮法。啊，咱来小便正常时哦，正常的是2点钟到3点钟一摆。然后呢，你有感觉你放个药哦，比如讲那是开车，你得爱注意啊，你爱注意你将来开始结石啊。啊，咱这结石吼，那是伫0.5公分以内呢，你袂酸袂痛袂安那。啊，超过0.5公分，你就感觉腰腿酸，甚至有人放药加会。那么如果是呢？你放个药哦，感觉小，咱正常的药就是小块地色安尼哦，头一泡，头一泡地迄个色。啊，你唔是哦，你是真重色真黄的人，你得爱看你有食的维他命无，然后食的维他命的人咧放药真黄哦吼。啊，那无就是讲你是咪水分量无够，啊是你放药够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够热热油油呢，安尼你得好注意啊。佮加上每晚时间卡拢个边边个静静咧，你得爱注意的啥药剂。啊，那么当然，你有可能是啥物呢？你即阵啊，是毋是有食药啊？无啊？啊，是你原底就是食慢性病药啊？咱长期食慢性病药啊，你得爱好注意，以及食超过5吨的人呢，你拢爱注意你的药剂，因为咱的药毒会残留伫咱体内2分，你做20%，药剂呢，甲你过滤袂出去，就是变成咱的药剂会伤着。所以呢，饮茶介重要呢，无你要那个药。有多个的有多个的摆出去，所以饮茶更重要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哎、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先生。
0: 嘿，是嘿。
1: 哎，我想问你哈。
0: 好，边嘿来。
1: 像我。
0: 哦，来一线就接线哦。

0: 产品好不起来哦，还是进步安怎呢？
1: 真辛苦，拢包透透呢。你听你讲的安尼
0: 咧，不辛苦，给你过透透
1: 的。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1: 最主要吼，我是有药生，你知了。
0: 啊，今麦好不？
1: 今麦稳定啊呢。
0: 安尼哦。
1: 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阿弟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的慢加。听话了，然后也改了，也改善了。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好。
2: 你家小山呀？
0: 哎，你好。
2: 好，我来挂加两罐啊！
0: 哦，谢谢阿姆，谢谢你。
2: 我完了，我报我的朋友吃了。
0: 哎呦，谢谢你！
2: 我的朋友吃比我更加多。因两个阿公婆在吃，我吃四罐。
0: 安尼哦，感谢大嫂，谢谢阿姆，谢谢嘿。
2: 嘿，阿吃了未歹啦。
0: 我阿吃了那好嘞。
2: 吃了伊都迄个讲吼，要注意迄个安尼去用检查，讲要失败啊！我咧甲讲伊怎啊讲吃，讲吃了完了未歹啦。
0: 哦，哎呦，安尼好是吧？
2: 啊，我咧吃完了未歹，我是目睭吼，你袂安尼无。你家当有卡去啦，
0: 好啊，你好，希望你拢健康哈。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阿三好，谢谢哈。
3: 我做鉴定的，我只三点点八哦，
0: 也
3: 才二七八关啦。
0: 嗯，谢谢。
3: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八点钟放两步哦。
0: 哦。
3: 啊，再来哦，再来，再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
3: 啊，他阿南哦，他阿南家都能聊。
0: 哦，精神较好啦吼，
3: 啊精神嘛得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大哥爱保重，继续看嘞，李大哥安尼好哈，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带过只，我只阿只都好啦，
0: 好，谢谢，
4: 阿伯做朋友啦，要只伊讲只钙质敢会减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公不要进来钓 D 三哈。
4: 哦，我有在吃啊，我今天吃都好用啦。
0: 安尼哦，啊你讲，你讲了那好。
4: 我就是放药吼，
0: 足
4: 食放药，啊拢会差一点啊。
0: 好，阿姐嘛。
4: 阿姐因哦，拢哇六千了块。
0: 哈。
4: 真的阿姐那好哩，真拢好哩哩啊。
0: 棒哦，真正好，安尼好。
4: 你迄个抹开的，
0: 回来上黑吼，
4: 唔要三刀啊，
0: 还会盖好呢，大哥。
4: 你抹呢，我变红抹呢。
0: 哈，你那真好。
4: 我听人讲，你在讲遐，大家在讲遐，
0: 我抹抹
4: 变红抹的。
0: 今天
4: 一抹，人个抹了就好。
0: 安尼吼，
4: 一陪拢六陪六个，阿伯拢打伤啊。
0: 安尼你毛面子对唔对？对
4: 呀。
0: 大嫂，你上料面子呢？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哈。来哟，莫跟他听嘞，听袂好，接落去呢。你个听十档嘛袂好，爱接落去哦吼。像你这样子人吃个这么好呢，咱吃一罐吼，几千块用给你补给头头，好，你免吃嘞，固然固然种的，就吃咱一罐三省金宝，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机能好，吃了放出来，调整体质，来得个银杏果个红旗纳豆呢，所以你免个给吃，咱一罐就给你包瓜，吃咱的三省金宝呢，头先个吃本钱能量。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安尼哈。会记哦，一个买十罐送一罐，就是等于十点送一罐就对啊。真好，这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大准你讲哦。所以你跟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来，谢谢。你好，
5: 哎、欸，你好，
0: 你好，
5: 哎、欸，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哦。我、哦、没有，不敢当，请讲嘿。
5: 因为我就是吼，啊，你讲这地方吼，啊，我帮助每大工，我都差不多。
0: 我来一线就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6: 喂。
0: 阿西，你好。
6: 哎。
0: 嘿，来，我现在就接来。嘿，接看一下我哈，好，谢谢。来，我要先来讲白的关键呢，这是我看见许多的杂客啊。那么这是咱的我们所点的哈啊，我来改唱歌。一个人的酒啦，一个人叫许多的哈啊。那么先来改安排的关键，啊，你继续卡电话来许多的杂客，谢谢。电话接接线接接来，谢谢。

0: 扎克，一个人的酒，那么这是咱的我们所点的希多利扎克，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小姐。
0: 哎，是你好，看短小小款，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哈。
1: 哎，我哪里跟进的嘞？
0: 好来生病了不起嘞，感谢你哦。嘿。
1: 我就是两姐。
0: 好好，谢谢。
1: 年纪食习惯的迄、那个，都哎呀多呐。啊，今麦都买三瓶，全部干了食。
0: 啊，有较好吧？
1: 有哦，因为我睡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卖紧卖紧。哎，干了吗？
0: 好，啊，今我差了哈，较好困呢。
1: 哎，
0: 好喝啊，保重哈。你好，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讲家己食的哎呀多呐哈。
0: 哦
2: 哦，啊，食的买两罐。吃超一罐吼，啊就安尼，困了个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了三点钟呢。
0: 啊，
2: 啊，即马就好，继续搁甲买来吃吼，吃第二罐，想讲爱困了要来甲念起来。
0: 我见豆豆念得好啊，好，大姐谢谢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等你大准你讲。

0: 来，你好，我们你好，你好。
1: 嗯，唱歌哦，心情很快乐。
0: 哦，心情很，心情快乐，好喝，希望你快乐。
1: 哎呀，你今天听完心门真开心。
0: 好啊，你好，心情开心哈。
1: 嗯，那我心情我手不好，是很喜欢听日本跟你唱的。
0: 不要不要心情不好啦，要心情好啦。
1: 啊，这是不好听的哦，真的很好啊，赞。
0: 好，
1: 谢谢你。
0: 好，祝你快乐。
1: 祝你会，祝你唱得很高兴。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哎呦，我心情不好啦，安尼日子变得鬼颠倒，啊，心情好，大家快乐，这是你谈到，你那大家我悲伤。痛苦你是了钱的，你没赚到赚到了呢，每天我哇能赚哇一天是赚一天呢，啊，所以你赚一天你就要快乐，我跟赚一天你不悲伤快乐万赚，这样你倒了你不知道公公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好，来讲到这个吃烧吃冷啊，人家吃烧你的话冷啊，吃烧吃冷怎么好，当然是不好。跟您报告吼，咱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个酵素的物件啊，对咱人拢介好对不对？要么可以上介好温度接近咱的体温是爱几度较好？40度啊，40度。那么我是不是有讲过，日本哦，因有证实癌细胞惊啥惊热，一惊39度以上，啊，咱人39度发烧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人员工是偶尔一半摆啊，感冒发烧还比较紧。算一种的抗体训练就对了，一种一个得给你一个做急性的训练，但是当然不能烧过头了哈。所以呢，讲建议喝别有什么给恁建议啉温呢？就是因为呀，恁人尽量那是啊，一旦讲哦，温度这该。

咧体内，咱的身体温度，尤其是体内温度，来当提高，提高较好。啊，你爱食冰的，干咪降体温，干降低 A。那么呢，人若降低一度温度呢，咱的抵抗力，咱的抗体，免疫系统会降17%。那你好，对不起，为什么呢？挂这紧呢？我已经足够紧了，你去挂够紧。所以呢，我建议喝冰的，不管是春夏秋冬。尽量都卖食冰的物件，尽量来当时偶尔像我姑姑啊，一拜不要今天不要打工假，打工啉嘛，或饮料打工啉嘛，那当然是不好吼。所以呢，今毛目前为什么咱敌人台湾呢？卫生过多，卫生堕老人这么济，可是拢爱食烧食冷，食麻辣的啦，烧烫的烧的，还唔点点来食伤烧呢？食伤过烧对咱的食道刚好无好，会伤了食道，容易得了食道癌。迄个你敢知影？中医的安迪呀、啊，甲严凯泰的是食道癌。那么呢，如果那是尽量来当哦，食道癌有的人是因为卫生堕老啊，当然这就是会伤了食道嘛。你咪食了物件，你个倒一起来，当然是无好啊。所以咱的胃若无好人，你甲看你的肌，你的肌拢开卡白沟，你的齿拢开破空，你的嘴臭嘴也开臭嘴干。啊，臭气干呢，个底量是跟胃有关系，当然嘛是跟你欠比大便稀有关系。但是总共一句，咱食物件就是爱注意哦。尤其是啊，你胃哪个不好，你个便秘，咱即马大肠癌啊个排第一名呢。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你等无个食一寡对咱的身体无好的烧烤的，要烟熏的啦，烧烤含个臭味大迄种的物件拢唔好食，啊是加工的肉，然后比如讲。腊肉啦，是一种的火腿，然后热狗啦，这种物件呢，唔点价，偶尔啦，解解馋比较紧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点爱食这种物件，陈一刚新闻报道一个15岁小姐小妹，一大刚一定食烧肉饭哦，你们在大肠癌末期啊，大肠癌末期哦，因为伊拢爱食烧肉，爱烧肉。哇，这真的是哦，爱吃哦，你糟蹋身体哦，今嘛话身体倒当来糟蹋你呢，吼、哦，所以呢，你要看哦，真侪年轻人拢爱吃，无嘴都无咧禁忌爱吃，吃咸嘛，或较紧的冰的去灌落去，安尼吃咸，吃咸的，吃烧的去吃冰的，这对食道无好，对胃无好，对你的肠啊嘛是无好呢，你的肠啊当然变会排便的未顺啊，所以咱咧吃了放出来，当然咱吃物件呢，上是安尼三分呢，七个素的。你也可以加一罐有纤维质的物件，过来你最爱啉爱运动，咱才袂去便秘。那么如果是胃哪个无好人呢，尽量卖加个10分饱，加7分饱就好啊，7分吼，加7分饱呢，然后加饱唔好是趴咧困倒咧困，哦，这对咱的胃呐，卫生过多，卫生对堕老的人，和你感觉胸干白白，走路会喘，已经严重到心骨啦会跳，得紧去看医生，心骨啦会疼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小段姐刷卡呢，哦，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才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感谢感谢七剪给牛的，这是黄以林说请问，那么现在黄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您。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嘿，你好。
1: 你的那个三明治不嘛真好用。
0: 三明治不记得。你吃了哪好？
1: 胃爽快。
0: 哦，好好消化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2: 我跟你讲哈，三明治不一直吃一直吃哈，吃到今嘛胃疼啊，控制好，胃食道逆流啊，真好伊啦。
0: 安尼哦。
2: 吃这罐三星金宝呢？
0: 好，安尼哦，哦，你报金姐啦，安尼哦，哇，谢谢，
2: 我加油，
0: 好，客气一个，好啊，感谢。哎呦，那么咱吃一罐的好，你免吃嘞，过来行过来，将吃咱一罐的龟仙龟，用给你报给透透，吃咱一罐三星金宝，可能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了放得出来。调整体质咯，来这个银杏果够红旗纳豆，所以你们给价，吃咱一罐三省减肥的可以啊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干两顿安尼哈。哎记哦，吃好甲咱倒小杯哈，啊吃好甲看的看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呢，大真的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小姐姐，
0: 嘿，
3: 什么秀
0: 秀耍，我的是你好嘿。
3: 嗯，就跟你就问哎呀，你努力
0: 来接接哦，一线哥接接，来拍摄哈，这股刷卡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是双小姐，哎呦，啊、我拄啊无跟你问讲嘿。
0: 哦，来，一线哥接接，来，谢谢，好，谢谢。来，那么多年好朋友，如果是要收听的 A 波学习端，那的 A 波三点到五点呢？那么你也当屏东管区个高雄区和平里个转咱的96.9，现在收听台广和平里当个转咱的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哈。啊，来，那么 A 波三点到五点是由我秀爽甲大户共同甲咱主持服务哦。那呢 A 波学习端呢是全面开放的点歌，所以你有时间来当听 A 波是点歌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哎，
0: 阿姨你好，
4: 秀山，
0: 喂，你好，
4: 你本人是哦，
0: 还是嘿，
4: 好，我请教一下，好不好？
0: 哦，别不敢当嘞，嘿，
4: 我差不多跟您那个大户讲话讲，我用卡比个十通，今麦先让你接到啦。
0: 卡比十通，为什么要卡一通啊？
4: 嗯，对啊，无啊大卡袂入去，啊无就
0: 哦，
4: 别人讲安尼，
0: 哦，
4: 请教你，
0: 嘿。
4: 一个代志啦，我是拢在听，啊，无啥爱卡啦。
0: 哦，不要紧，你讲。
4: 无卡啦，
0: 哦、看外人。
4: 我别人卡啦。
0: 看外人。
4: 啊，今麦我想讲请教一个啦，
0: 哈。来。
4: 我听你安尼讲讲安尼啦，讲、我心脏跳动跳到100安尼，以什么原因？
0: 阿三，你搞紧张未？
4: 无紧张咧。
0: 搞紧张啦！啊，你敢有甲状腺问题吗？你讲甲状腺？
4: 甲状腺是啥？都甲状腺。
0: 肝鬼啊！
4: 哦，无啦。
0: 哦，啊，那天经过人一般拢那是，因为你拢炸了天经啊嘛。
4: 啊。
0: 恁炸了天经啊？天经。
4: 我八十几岁啊。
0: 阿妈，我跟你讲啦，困眠无好的人心跳会较紧啦。你讲困眠无好吗？
4: 困眠即卖是困真足。
0: 有较足啊呢。
4: 嗯。
0: 啊，唔过心跳较伤紧嘛，无好呢，系啊。
4: 系啊，我就是。
0: 你可能搞。
4: 我听你讲啦，我是。真少卡啦，啊，听你讲
0: 啦，拢
4: 听你直直讲啦。
0: 好，你稍等啦，因为一般话线电未当讲来，你先个接接来，哎，过年我个接接过年我来，嘿，好，谢谢。

想来跟你好不让我那继续看嘞。我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来讲一个名人呐、啊，名人的故事啊。你敢知道这个？这世界啊，这手术咯，所谓那即马开始姑娘引导的，加着大夫电话接一个。那那是手术爱麻醉无？靠，可能无麻醉啦。啊，那无麻醉，那迄个病人该暂时对不对？那么呢，这个麻醉呢，上早一个医生哦，是头一个医生哦，这个麻醉，一这个麻醉药是伊开发的。但是这两个青州啦齁，是江户时代华冈青州，不是青州小菜的青州哦齁，是日本时代一个外科医生哦。伊咧麻醉的时阵呢，伊要为着要开发的这样，伊甲伊妈妈，伊妈妈甲伊某呢叫佳慧，拢总做伊研究的啥白老鼠、白尿鼠啊。结果哦，为着安尼哦，为着要试验伊药啊。伊某呢，为着做试验呢，种目睭相眼失明看无，包括伊亲戚呢，为嘛希望会当帮助伊做人体实验呢？希望会当哦成功来帮助真济人。结果啊，伊个亲戚哦，主动要互伊做试验品的人有10位，结果呢，开发啦成功，然后成功了，是马上为143名的乳癌患者呢做手术，啊，结果呢，咩？这个拯救很多人，所以呢，伊就是感染的生命呢，支持伊的背后，支持的就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太太。不只是安尼哦，因为讲亲家人，大家拢支持，所以呢，人讲哦，一个人要成功啊，当然是家己个人的魅力，魅力就是讲伊有伊的能力啦。但是嘛，是都爱算爱什么呢？团队的精神啊，要有团队啦齁，那么是选举就好啊，选举嘛是同款，一定要有团队嘛齁，有团队恁要打战，你才靠力量，你比如说一箱地就好，熬会长啊，一杯地呢，你就熬一杯长了嘛齁，是不是这样齁？那么这就是这个人是麻醉药啊，麻醉药啊发明的人，叫做青州，华冈青州。另外发明的是这个创办的苹果的这个人是什么人？电脑的苹果，不是那个彭哥齁，是电脑的彭哥，贾博士。那说贾博士呢，他是一个真爱跟人变的人。嗯，有一天要求他的部下，在那研究当中的叫做麦金塔电脑，要缩短就是开机的时间，他并而且哦说服齁，他的工程师呢，如果那是开机的时间可以缩短10秒呢，不一定有些人救人的一命，你听着无？伊家个工程师安尼讲啦吼，这个伊的阿杰哥呢，对用这工程师是安尼个讲啦。伊讲，卡数全世界呢500万人咧用因的电脑，一天缩短的10秒呢，一年会当省了3亿多分钟呢。换句话说，换一句话讲，这一年省了时间相当100万人的一生，吼。这是贾博士哦，甲伊只工程师安尼讲了呢。这个工程师因为即句话哦吼，已经开始日夜拢无停嘞，开始开发，真正会成功哦。迄阵啊，上紧嘞，缩短了28秒，唔是缩短10秒，那是28秒哦。所以呢，虽然人那是吼，比如讲，伊今仔日那是甲对这个工程师，伊无甲比例互伊听，你会当因为你的开发会当可能救得偌济人，甚至呢会当干那10秒等于100个外人的生命的时阵，你要救无？好，那么这个工程师就听着伊讲的这话，所以要讲的是讲，咱如果是要跟人讲话吼，有时你会当用比例，譬如讲哦，安尼比例给人听，可能人就听较有啊。啊，你若硬改哦，有些人硬改人钱啊。一直坐哦，一直坐到尾，无一定人会听袂落安尼啊。所以呢，人就是爱用比例啦，比如讲安尼吼，较听较会清楚啦吼。搁有一个是这个恁知日清吧？那么无偌久吼，日本电视吧要演的这个做泡面这个人。那日清的是专门的是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藤百福呢，伊曾经把比联合国的总司令哦。这个会定一个名的，去中国代表一个定一个罪名，整个列起来呢。当时的伊哦，伫家个来对面哦，腰啊，
要无有些无通个食嘛吼，哎，感觉讲我人真正无食，无法度活落去，所以讲民以食为天这个、道理。后来呢，一种担任的这个理事长的信用合作社这个倒啊，地处于46岁时阵，一刷破产。那么准备要跟个东山再起的时呢，才想着讲啊，一过去哦，红娘去伫中国大陆的时阵，因为这个人是日本人嘛，迄阵伫家个内底巴肚枵的迄个情形呢。伊从哦开始研究啥食品，开始伫引导后阿伊个阿边面的厝吼，开始伫研究的对了，研究啥素食泡面，这个泡面就是伊研究的吼。所以呢，安藤研究出来卡布拉面，卡布拉面就是杯面，头一个就是这个安藤百福。那么一直到2011年为止，你们在伊个全世界每几个国家80个国家。和总销售量偌济，311杯，310杯啊！所以成功是安那来，伊个痛苦的经验来，就是伊用乖时阵哦，无通去食伊个腰哦，伊讲啦，即马免啥啦，敢那会当睡觉啦，免个这个起早，免个伊个真搞功夫啦，安尼讲我得当食，所以人。人呢是伫困难的时阵，困难的时阵呢，比如讲，咱咧去便利店拄着困难呐，有时咧，咱咧换一个角度来个想讲啊，这可能上天咧个人考验，啊，咱那个躲过无爱，因为是你家己的困难嘛，所以你得爱家己躲过。比如讲，有可能领导有啥物事故，啊，当然拄着，无你干咪当讲无爱，无可能啊，当着的代志啊，无可能讲回头不要，无可能嘛。那么咱只有去面对，因为是拄着啊嘛，吼。所以呢，咱得爱去想方法，免那家己的代志呢。譬如讲，恁家有人，譬如讲你得糖尿病就好啊。啊，你也讲啊，我那吃歹运，逐工底下怨糖，我那吃歹运，那这也袂当吃，那也袂当吃。你那个换一个角度个想讲啊，因为可能我过去用食伤济啦。啊，即马上天要叫我吼爱呛嘴，我来趁这个机会，咱就食物件个呛嘴就好啊。靠要紧，你得快乐，我甲这糖尿病做朋友，对不对啊？安尼你就会快乐，你就袂逐工伫遐怨叹。这叫做换一个角度甲想一下，换个角度想一下哈。以上提供给咱做参考。来，我们先来干杯的歌曲啦！这个是美酒加咖啡啊，我试试看的哈。继续歌讲古博情嘛哈。那么这是咱的严太太说点名哦。来，美酒加咖啡，谢谢。

来呀，美酒加咖啡，这是咱严太太说店面哈，来谢谢你。伊个我无请挂车，我给你唱，因为你讲要听我唱，我就给你唱哦哈。来，美酒加咖啡，谢谢。那么我都叫我的过来接，咱那是得到慢性病，那么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哎呦呀，开始拍蚊啊，去钓的腰酸管呐，啊，你也个无拍蚊的吼。那么如果是为人个得到癌症怎么办？你要看成一天你找我见，这少年钓，阿姨那个细汉当阿生出来呢，你也想讲，啊，这不是这是惨对不吼？啊，所以呢，咱人有些个想讲啊，你也个咱无点的就惨家己。咱会甲想讲啊，虽然讲哦，糖尿病哦，手术讲有真济袂当食，无唔对，啊嘛，佫有真济当食的呢，对唔对啊？咱的食会当食的物件，对不？重点，上个重要是啥？血糖唔好压悬，唔忙我引起的病变，唔忙到时那病变你再来，要知要知东西呢？听手术建议就好啊，较袂去顾卡，较袂去西游记，较袂去中风，较袂心肌梗塞，较袂目睭看无，安尼对唔对？我讲你有理无？所以咱人既然难免弄一寡病嘛，因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难免弄会受伤、会过奖、加减啊。哦，比如讲我某些要感冒啊，这种难免弄会嘛，大家拢嘛加减会得着。啊，我都只有讲过感冒嘛，不要紧呢。咱人感冒那是有发烧，伊就是一种的抗体，你也当作咧草病啊，你啊，得恩人的掉啊了哈。那么你起码是得着，干那得着糖尿病呢？你并不是得着绝症呢。啊，你也想人得到癌症的人，是不是一个较辛苦，对不？伊哦，袂当食的物件更愈济呢。啊，当然嘛是爱收的真济啥科研嘛。

么讲了糖尿病，咱我讲了是糖尿病好朋友呢，你要想方法。从我都只讲话，咱遇到困难来想方法。听我首先建议的是，食食爱改变，然后唔要大苦，会当减肥佫较好。啊，减肥当然无遐尼简单啦吼，食少就减肥。其实减肥哦，若要讲简单嘛简单，你过去食的量佮减一半，你自然瘦落来，减一半就好啊。那么过来开始呢，爱注意啥？运动，运动二十分钟，咱代谢葡萄糖啊，安尼较唔得，安尼当然运动啊吼。啊，过来水，这水介重要。因为只有透过的水呢，才会当帮助你心情代谢。因为我讲过哦，咱糖尿病是你食甜的引起来无唔对，但是够一个是啥？三酸甘油酸，你食了伤大颗，你食伤侪肉类的物件，三酸甘油脂溶油过关呢，就是因为咱的要求，也应用的要求这者一多少。所以你甲看，我捌讲过嘛，要求那发炎的人有

0: 胃囊诶，症状是啥？我肚会疼。啊，过来咧，过来就是胃放油啊，放油。嗯，是不是咧减肥呢？是真正放油的呢？哦，所以你得好注意啊，是因为可见要求加啥？加上油。就是咱即马讲啊，叫三酸甘油过关了吼，所以呢，建议喝冰滴点爱牛血糖啊，牛糖化血色素，嗯啊，上个重是你的观念爱改变，加想讲啊，这只不过是一个慢性病呢，好啊，咱即马得改变，改变食食，安尼对你的身体冇好处啊，无你那个公公个从过去安尼食重咸呢，比如讲你啊个愈侪会滴到。这种较无好的感情呢，佮变得愈惨。所以咱一定要甲家己讲好啊，劝家己呢，就是要接受的啥？你要介意哦，快乐相处，快乐个智慧的啥？糖尿病，伊毋是甚物大病啦，只不过是一个慢性病，哎呀，你个想得对啊啦吼。互咱家己心情有快乐，互咱的心情有信心呢，你才当介和平相处，和和啊智慧，可是糖尿病没有什么。刚才你得安尼想啊，糖尿病其实嘛是无什么啦吼，啊，咱得有咧注意就好啊，有咧注意，你得别飙高，你得别血糖的压管啦吼，所以提供我咱做参考。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你好，三贵叔，
1: 我到底五甲。
0: 哦，安那三姑
1: 姓林，
0: 啊，我嘛姓林嘛。
1: 哎，我拄仔咧听讲你咧食迄落。
0: 啊，那个接一来，伊先个接一来，好，我来解剖一下。

0: 刚兵，那么这是黄克林克林那个的金子烟，您个听一下，够像李亚平，好像哦，哦，够像李亚平的声，我当作哎呦，李亚平那出来盖唱歌，结果我们其实叫做金子烟的。这是关的时代的黄大姐说店名哈，这个金子烟的声，我够像李亚平，好像哦。你好，
1: 喂，
0: 海琪，我是啥？你好。
1: 哈，我要请教你哈。
0: 好、哦、呗，嘿，请讲下来。
1: 我有咧甲你食迄阿宝啊，迄啦吼。啊，
0: 我来三片了，有一个三片金宝啦吼。
1: 嘿，啊，迄食了我血糖是袂歹啦吼。
0: 好、哦、好、哦，谢谢。
2: 诶、啊，先生你好，我阿叔甲你见证就好啦。诶、欸，我甲你食迄三片金宝吼，感觉袂歹。
0: 好，安那好。
2: 我是我血糖哦，有当时一百六十几、一百七十几吼。
0: 啊。
2: 我食啊一罐一罐的哦。
0: 嘿。
2: 因为这几天检查八十八，不要到七八呢。
0: 啊，差这哦。
2: 哦哦
0: 哦哦，啊，继续加油啊哈！好，安尼大哥继续看呢看呢。来哟，莫跟他听呢，还接落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关灯来吃，经过也帮关灯来吼。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呢，和咱贵县贵用家的煲去透透，里面吃的固然行固然种啊，就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哟吼。那么咱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呢，和咱心点胆下好，消化机能好，吃了放出来，调整体质。哦，啊，过来钓银杏果呢，够红旗纳豆，够几十种的鲜物呢哦，所以食咱一罐三鲜煎包的可以啊，或你们食来过来罐，你们食个瓶瓶罐罐吼，哎记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哦，所以你今日好不能个卡里买，我让你肯定要困掉那个卡通吼，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来，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小帅呀，哈。
0: 是，我小帅，你好，嘿。
3: 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好、哦，没，嘿，来。
3: 哎、欸，我。
0: 哎、欸，阿帅，你等一下来，你先接接哦，我要收管嘿。好，小等一下哈，谢谢。小帅，你好，你好。
3: 好，你好。
0: 海西，你好。
3: 我请问你哈。
0: 好，没，嘿。
3: 阿丁，你管得着。
0: 来，先接接哦，先哦，我叫你听哈，等嘞。好，谢谢。来，即马请麻烦请大户进来一个，因为呢，有人要请伊唱一个《公什么三明》还是这个是萧小姐指定的哈。啊，来，等下来大户家，甲咱这个来麻烦先来甲咱的好朋友们好者来，谢谢。
4: 嘿，大家好，大家安，我是大户。
0: 大户大贵啦，听到起老厝啦。
4: 起贵景啊！
0: 给起贵景
4: 啊！
0: 你啦，给起贵景啊！你啦，希望大龙发大财啊！
4: 发大！
0: 因为我这句我不爱讲。
4: 发财！
0: 希望大家趁钱就好啊！哈！但是平安更重要，平安健康更重要
4: 哈！
0: 啊，来这个大户先唱歌哈！啊，咱时间合理哦！啊，刷卡给您接电话哈！来，恭什么三明海鲜来，谢谢。

0: 嗨谁啊？
1: 哎，
0: 这个朱琼阳是先我被
1: 黄以玲，
0: 黄以玲啊，对黄以玲啊，对，他唱歌我很多人喜欢，
1: 用哭腔
0: 啊，哭腔，包括那个黄大哥也很喜欢嘛，是加加一些瓜，
1: 加二天，
0: 哎，一瓜一灯音呐、啊，他的转音很好听，
1: 耳背带，耳背带，
0: 哎，这个特殊的转音呢，好，谢谢你哈，好，谢谢。来，迪克你好。
2: 你好，秀嫂。
0: 哎、欸，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嗨，你好。
2: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欸，谢谢你来行哎、欸。
2: 我
0: 怎样？
2: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哦、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看到困难哈。
2: 对，他、哦啊、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好，好，谢谢。哎，现在就连线哦。哎，感谢大姐哈，谢谢你。来，好了，好困哦，我们那没记得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咱这么增加真济成分的，就是咱这罐阿雅德纳，内底有银杏果，佮有加强的咱这困眠的松果腺粉末加强真济哦吼，啊，佮有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佮几十种的成分，所以歹困眠、歹入眠、失眠、真够忙的咱的好朋友呢，包括有天经加南，咱这男女拢通用哈，吃阿雅德纳，好人好困啊，虽然经过药房佮灌。阿雅德纳，那我增加的先分哈。以上公哥，等下这位牛奶呢？大准你讲来，谢谢。那你好，你好，我要问，嘿，我秀爽，你好呢？嘿，
3: 秀爽，
0: 哎呦，
3: 啊，你也一路
0: 哦。我叫人来听好，好，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你今麦跟我感觉脚头啊酸，腰嘛酸，当然啦吼。退化机会改管医院呢，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个开吧？那个加上的开吧呢？那么你有可能是因为生骨刺。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麻、手麻、脚麻，咱呢拢会想到什么呢？血咯，血压管呐，有高血压啦，有心脏无力啦，还是有糖尿病。那么你莫苦苦啊，吃通血咯呢？你也有些了解，是不是因为这生骨刺引起来？比如讲。啊，不过咱生骨刺的人头壳戆灰，切袂起哩嘛吼，啊手都会麻，五十肩啦、网球肘啦、妈妈锁啦、晚睡到症候群啦、板机锁呢。

咱这手拢会麻。那么如果是两骨弯曲，够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是咱的腰伸骨起，还是该着神经跌着坐骨神经呢？那么你的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伸骨起我有讲过哦，伊袂家己揪起，无迄个物件接落去，伊会揪起也无。只有透过啥福建，一个来就是你个关节软骨啦，该补充的有够，然后严重只有靠开刀，就安尼尔吼。

0: 酸痛，咱的腰的酸、颔骨的酸、甲骨手关的以外呢，其他都是干啥关节？因为咱的关节有退化，咱的才会感觉酸、抽痛。啊，咱人啊，那是骨质疏松呗。骨质疏松的啊，等下你跋倒，你骨碌断去，有脆去，还是有这骨呢？鼻气，咱才会酸痛，才会痛啦。无一般拢未痛啦，伊拢点点食三五公半。啊，拢那个拢唔跟你讲啊，吼！啊，你拢无咧个补充，伊拢唔插你哦，吼！等下你那跋倒，等下你那去弄掉，哇，骨脆去！迄阵啊，加铁啊嘛，无得靠爱加，啊，过来可能灌骨浆，你买灌骨浆，甚至会严重哦，会袂惊咯呢，你唔知？吼，我改了神经袂惊咯啊，啊是得名称了，真麻烦啊！所以我拢讲哦，千万得唔要跋倒。尤其是咱大舅边咱的长辈呢，惊咯，恁的脚哦。行路哦，小心小心小心哦！要行路爱细里，绝对唔茫去跋倒。吼、哦，我那听到人跋倒，我拢替烦恼。哎呦，骨头唔知要紧无吼？嗯，啊，万一人家就神经呢？比如讲，那动了这跋倒，啊，结果呢，跌到神经，真好你爬不起来嘞，怎么办？我会得真正麻烦啦、啊、吼、哦。所以呢，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咱一定要改咱的骨头。两百块那跌骨头，咱看袂到，袂感觉到的，这骨头的钙质一个补充有够。那么如果是你现在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大部分的你阿伯面的骨质疏松就对你来，他两个成兄弟这样啦。那么说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占上关的骨质疏松，那个骨断去哦，死亡率上关的是这个髋关骨骨折占上关的啦齁。那么目前在我们台湾四十岁起的人呢，说建议好朋友尽量不要去爬山，因为哦，咱爬山哦，上山容易落山难，那个脚哦，咱的脚哦，脚头有记载着咱龟仙姑的重量诶，甚至五倍，甚至到八倍。咱的脚头，你无看咱人龟仙姑观察上大粒袂伫倒，脚头有啊，啊，这个脚头，等下别说咱的大肌跳啊，你这大跳啦，恐无够在你厝的板未？会啊，啊，咱这脚啦无够大肌哦，无够用咧，你龟仙姑的重量，你变哪会卡咩？逐工拢爱惊咯吼，啊，甚至咱逐工有时爬楼梯、落楼梯，拢需要这脚。所以咱人的脚爱惊咯。比较起来较好啦，无你要袂惊咯，客人给你照顾咁好都无好啊吼，所以补充钙质我定一直甲咱的好朋友讲哦，这是你家己的功课，人生的功课就是有真多，包括保养的你家己的健康嘛是你的功课，你的责任哦吼。奶奶你好，
1: 啊，是张小姐啊，
0: 嘿，你好。
1: 哦你相片啊，都含你讲话真够水的。
0: 哦，是哦，
1: 够水啊，真够水。
0: 哦，没呀没呀，
1: 啊人啊袂歹，真水。
0: 你唔敢嫌嘿？
1: 哎，啊我要甲你叫。
0: 你先接接线哦，阿妈谢谢哈。阿妈边头啊，看我的电脑。哎，咪咪啊，像电脑来这边弄我的主持人的相片哈。所以你当上网络去看，包括大户的嘛有。你那看了大户的就，哦，哦，这成了模特呢。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大户本人哦，成为模特本人，卖讲相片啦，刚才本人的引导啊啦，真的啦，这不是我来改娱乐，是真的哦，是真的哦，不是假哦。好来，谢谢，啊，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
2: 是爽，你好，
0: 嗨，你好，
2: 哎，我要请教，你讲我这内卡位啊是安怎呢？
0: 啊，得咱徛咧换物件，忙去跋倒换咧吼，
2: 换咧，
0: 啊，卡头你卡伊个。你卡位跟你卡位你知吧？
2: 哎，
0: 我咧跟你去里头啊，你去里头啊，就刚刚你三分钟到五分钟嘿。
2: 哦，
0: 哎，安尼啊，
2: 再吼。免省几下啦吼。
0: 免省免个省，看时间哈。
2: 啊啊，那去帮咧，那去帮。
0: 哎，对对对对哈。好，好，
2: 谢谢哦。
0: 好，别不客气。
2: 还是对对帮助。
0: 对，咱咧健肌吧，好，较袂跋倒啊。
2: 哦，健肌吧，较袂跋倒。
0: 对对对哈，好，好，
2: 谢谢。
0: 来，二线接接，二线接接，我那个报关节李双接接来，谢谢来嘿，谢谢。

0: 请问你们是什么歌，是谁唱的呀？当然是那个谢磊，是傻瓜啊，张琪嘛是野丫头啊。啊，继续关个傻瓜与野丫头齁，最近呢好像他们两个也有同台齁，两个真的是虽然年纪大了，不过声音哦声个真好啊，你齁。来，傻瓜与野丫头，我现在听这个老歌嘛，拜拜。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啊。
0: 没有用。
1: 哦，我你是仙丹呐、啊。这个皮痒啊，我一盖都未上。
0: 三片好不值嘞，真正好哈。
1: 哦，我过去盖过一。
0: 哦，好好好，阿姐啦呢？
1: 我都今仔只来卡电话讲安怎吃。
0: 阿姐啦好不好？
1: 哦，我煞拢无啥听，我腰放未掉无，骨头凉了了，讲我怎么运动来腰未听。
0: 安尼运动未听呢？
1: 有啊，无拢行路翘骨翘骨啊。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呵呵，谢谢你好。莫翘骨啦，莫翘骨好，谢谢。
2: 喂，小姐啦，
0: 还是嘿？
2: 你介过一个迄个三千块钱的，会袂惊是阿变你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2: 吗？叫给你买啊！
0: 哦，你讲咩？哦，来三千块钱来。小姐
3: 哦。
0: 嘿哟
3: 哟！我跟你讲，我一年啊，
0: 一年哦，吓啦！
3: 哦，你个国家就真正在救金做好嘞。
0: 你也刚刚哦。
3: 嘿，我火车搭两个救金够艰苦的啦。
0: 阿妹在救金啊，你哦。
3: 嘿啦。
0: 啊哟喂，阿姊妹。
3: 阿姊妹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未，还是我只望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嘿，搭两个真正救金，我真未困嘞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哎呦，国家真正在救金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家，好，家东叔们好哈，好好好，感谢，谢谢。来哦，补充钙质的，咱来喝冰的，免食干两种，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就好啊。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这最养生的气血都好，食咱一罐钙固质。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拢有，啊，咱够有垫骨软骨拢有的对啊。伊刷个接接哦，够包括 D3 跟镁，和咱健肌嘛收缩好，喙齿嘛好，心脏健肌嘛好，啊个囡仔骨骼发育好，所以当然囡仔买单价。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哈，卡拉达进口的。啊，也可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

0: 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姓啥呀？
0: 是，我姓啥？你好，嘿。
1: 啊，第二句。
0: 我来等姐哈，好，先等，谢谢。我是三弟好，你好。
2: 喂，二弟好。
0: 还是你好。
2: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嘿。
2: 这个咱这卡诶。
0: 我来接着，上线接着来。那么，咱呢？如果是咱那个朋友，咱就接不到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如果是要存收藏卡，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嘛，真是高点高中到十二点接卡吼，麻烦姐，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拢讲，咱人啦，拄着代志呢，或你烦恼的代志呢，有时咱会乱去啦。啊，那乱去，你的头壳都未清醒。啊，你就想想无补啊，啊，就底下还呢，还还一直还得掉啊。其实呢，拄着代志，咱来还呢，顶多爱冷静。有时咱来换一个角度。

我甲想呢，你也感觉讲啊，这代志得安那做，咱得想方法，该处理该解决。我你底下还代志个，该你解决，不可能啊！甚至还个你变成困啊，袂困袂起，正食袂落去，安尼变那个生活落去，你搁要上班，啊那个爱趁钱啊变烂，人得火气安尼。所以咱拢就是哦，伫这生活内底面找方法去面对的问题，咱会得到经验。这个经验累积落来，就是你本身的啥，你的故事，就是你家己的。所以人讲哦，唔要惊困难，无人爱困难呐，嘛无人爱拄着麻烦代志，啊拄着啊无变乱，对无？你敢会讲不要吗？吼，所以总是爱去面对伊。佮包括身体健康嘛，赶快那就是个保养，那该看医生那就看医生个安尼啊。好，所以我拢讲哦，凡事佮想我简单，莫佮复杂，安尼你才会快乐。人生的路才走的脚步才稳哈。这回在咱美国进口三省钱包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那盖过去跟咱台湾接着咱的诺诺平安提供哦，来祝福你们健康快乐，谢谢。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英哥和小明求啊，英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有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

0: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目次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即摆不但讲拜六含礼拜即摆嘛有节目啊。
1: 哦，对。
0: 哦，
1: 大刚有啦。
0: 对啦。
1: 全年无休啦。
0: 未去哦，朋友去哦，领场去啊。
1: 嗯。
0: 讲哦，下礼拜唔知要听啥节目啊呢？
1: 嗯。
0: 啊，咱即摆算全年无休。
1: 嗯。
0: 本
1: 来个有休一个礼拜，现在礼拜嘛无休。
0: 对，无休。
1: 嗯。
0: 哎啦。
1: 对。
0: 啊，朋友，当然啊，礼拜你嘛个有通听一下，节目嘛是未歹啊。
1: 嗯。
0: 较袂许无聊啦。
1: 哎呀。
0: 哎啦。
1: 啊，就加减听啦。
0: 对啦。
1: 嗯。
0: 哎呀。来。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迄、那个变天啊，哦，
1: 嗯，
0: 变天啊，嗯，所以这个，这有些迄个，若要出门，外头都爱炸哦，
1: 嗯，
0: 啊，好过加减度啊呢，
1: 哦，无傲热啊，会
0: 傲热，
1: 嗯，
0: 这不是热天呢，说变作讲，我这人讲秋老虎啦，哦，还真赤呀，哎、欸，这落天哦，都会感觉讲。嗯赤呀，个安尼，
1: 嗯，
0: 辛苦都要去淋淋的啦，哎呀，
1: 大家嘛在淋，
0: 对啊，
1: 大家嘛爱睡，
0: 哎、
1: 欸，哎呀、啊，是讲要开冷气，唔伤冷，唔开冷气阁伤热，
0: 嗯嗯，
1: 哎呀哎呀，
0: 对啊，
1: 啊，所以这个家己小扎的啦，
0: 对啦，
1: 那感觉都真正足热的吼，咱就家小开一下啦，
0: 哎啦哎啦，
1: 哎啦。啊温度啊调较悬的安尼，
0: 我丢啦，
1: 系啦。
0: 啊，即卖即个，我拄只讲的变天啊啦，
1: 嗯，
0: 变天啊，嗯，保持哦，卖哦，卖哦，去感冒安尼啦，
1: 嗯。
0: 啊，若讲啊，该当爱去注疫苗，咱嘛都爱去注疫苗啦，
1: 嗯，
0: 哦，
1: 诶，
0: 即卖注疫苗足安全的啦，嗯。
1: 哎，这注疫苗有超过65岁啦，
0: 嘿嘿，
1: 都拢有啊啦。
0: 对啦，
1: 嗯，
0: 哎呀，无来听啦，迄个小雨爱接露啦，
1: 小雨爱接露，
0: 这
1: 阿都在落啊，
0: 嘿，老祖所唱的吼，小雨爱接露。

0: 都爱讲你好，我嘛好安尼吼。
1: 大家拢总好，
0: 大家好开就好安尼。
1: 嗯，
0: 啊唔通笑是讲天下都红好安尼啦。我那谈讲较未散。
1: 嗯，
0: 哎啦，
1: 天都红好嘛，无迄落啊。
0: 啊，最主要
1: 无迄个机会啊。
0: 古早人咧讲有理啦，少年唔能得志。
1: 嗯，
0: 哦，你若少年叫你得志个吼，
1: 哎，不得了。
0: 啊，那一时间。那拍落去喏，
1: 嗯，
0: 都一切拢完了。
1: 啊，这嘛真歹讲啊，有的人都少年都赚到钱啊，啊，有的是食老噶赚到钱啊，
0: 对啊，
1: 哎呀，啊，那爱重点就是讲爱修会掉啦。
0: 也有做啦，少年得志啦，
1: 嗯，
0: 少年得志，哇，钱赚足多呢。
1: 讲讲都欠未掉啊，少年赚到钱啊，都好会。挥泪开
0: 啊
1: 咧，
0: 啊
1: 是讲哦，大行投资啊，投资噶怎啊收未起来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嗯，
0: 啊为人开不完呐，
1: 嗯，
0: 啊开不完嘛，有就身体健康。
1: 哦，对啦，
0: 对啊，
1: 系啊，
0: 身体若无健康哦，什么都没有用。
1: 嗯，
0: 系啊，
1: 系啊，
0: 对啊，
1: 哎，啊这都唔是家己要注意的啦。
0: 对啊。
1: 嘿啦，
0: 我加减谈较袂散啦。
1: 嗯，
0: 嘿啦，
1: 主要身体健康啊，有通个用安尼够用就好啦。哎呀，唔免着存偌济啦。
0: 对啊。
1: 嗯。
0: 啊有存啊济啦，啊无聊啦。
1: 嗯。
0: 哦，啊唔知要从啥呢？啊个无朋友啊，真系惨。
1: 可怜的好家人啊！
0: 啊，可怜的好家人。嘿，我讲，
1: 嗯，
0: 哎，
1: 这都无法度啊，因为有钱啊，啊，惊人灾啊，哎，呀，
0: 就客人节目中，人咧老人，
1: 嗯，
0: 身体够用，够听咱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咱唔知讲啊，争取一个礼拜吼。完了，照常有时间，
1: 嗯，
0: 嘛，赶快十二点或两点，
1: 嗯，
0: 安尼较袂互大家无聊着啦，
1: 哦，
0: 嘿啦，
1: 嘿啦，
0: 哦，
1: 困袂起就加减听啦，
0: 啊，阮已经争取这时间出来啊，
1: 嗯，
0: 啊，朋友就讲，咱的产品若有需要时，你就是爱买，哦，
1: 嗯，
0: 咱就有一个收入啦，才有好多通
1: 维持这节目，
0: 对，才有通生存啦，
1: 嗯，
0: 对啦，
1: 嗯，
0: 嘿啊。
1: 没错，
0: 一个邓丽君这个歌吼，未歹，讲下尾好，讲下尾爽啦。
1: 嗯。

0: 送。
1: 阿伯好，阿伯送啊，你吼，
2: 嗯，
1: 拾一个，拾一个，我好你甘在，
2: 哈哈，
1: 哎呀，
2: 嗯，
1: 拾一个那好紧啊，卖啉超级就好啊，
2: 啊，真歹杂啦，
1: 对啊，卖啉啊用钢凳啊那就好啊。
2: 嗯，阿那欢喜啉落，啉落到地都拢袂准杂啦。
1: 哦，对了，对了，
2: 系啊，系啊，
1: 对啦。
2: 红广东还是正常
1: 的。你咧讲卢团林老师哦？
2: 我无讲哦。
1: 哦，
2: 不要对号入座。
1: 你住咧咧乌拉雅啦。
2: 嗯。
1: 哎，那去里遐吼。
2: 嗯。
1: 拢打卢话的。
2: 嗯。
1: 嗯。甘甘伊那气都够人啉吼。
2: 嘿。
1: 就爱红。用广东啊，
2: 定定在咧用广东。
1: 哎呀，嗯，我
2: 唔捌一抓家己灯。
1: 嘿，那的话我拢真好啉，你知？
2: 嗯，哎，啊，因的体质就是安尼啊，逐工安尼嘛，无一啉一杯啊，都足艰苦咧。
1: 哦，真好啉。
2: 哎呀，
1: 嗯，我较早都北去山顶买酒啊，哎，迄个老人才八十几岁。
2: 嗯，
1: 好、哦，缓解心啊！你哦，米酒两罐，隔落去。
2: 那是迄个饮料嘛？你
1: 啊，人伊啊个真用。
2: 那是饮料呢。
1: 啊，咱你等下戆戆未响的啦。
2: 嗯，
1: 刚才杨讲啊，来算啦，来爬山啦。
2: 嗯，
1: 结果迄个山的这个所在吼，拢种木耳。
2: 嗯，
1: 啊木耳，啥物拢弄来吃哩？
2: 嗯，
1: 鸟翅，鸟翅来吃。
2: 无怪迄个无迄个鸟气安尼，很高燥。
1: 哎，食安尼，
2: 因为无你通胃啊。
1: 咱都市的鸟气就袂食啦。
2: 嗯。
1: 啊，那迄
2: 山顶，
1: 咧高阳遐哦，人话都山河。
2: 嗯。
1: 贵到。
2: 迄山顶啦，仓储啦，迄倒有法度啦。
1: 系啊系啊。
2: 一般咱迄厝内底迄个。
1: 我还袂使。
2: 系啦，迄拢袂食，唔通学白食啦。
1: 迄有毒。
2: 有细菌啦。
1: 细菌啦。
2: 系啦。
1: 啊，什么鸟鼠嘛，拢唔知咩嘢都会知啦。
2: 伊要甲伊讲哦。
1: 拢掠袂完。
2: 掠袂完啦！迄一收生出来就足惊人个啊！
1: 你
2: 窜足紧诶。
1: 台北市这鸟鼠，你讲好嘛？
2: 嗯。
1: 真多哦。
2: 哦，
1: 哎呀，暗时拢毕业多哩哩，
2: 嗯，
1: 拢暗时啊咧行动诶，
2: 当然是暗时啊较无。

0: 无人啊，
1: 哎、
0: 敢有讲过迄个公园啊一大堆人，佮出来伫遐咧乱乱说。
1: 较早鸟，
0: 即马鸟处较好打哦。
1: 较早鸟是咧赶鸟去，
0: 嗯，
1: 即马鸟煞赶鸟去。
0: 系啊，
1: 嘿，
0: 对啊，啊，所以即马即鸟处我那是无惊半人哦，
1: 无惊半人、
0: 啊。你公园啊啦一堆人，伊嘛是出来伫遐咧乱乱说哦，我都捌看。要去千年买物件，啊，看迄鸟鼠，都像我手掌大咧。哦，伫个迄个大樟树啊卡咧，安尼底下吹，看有食诶无安尼。
1: 诶，无惊半人啊！
0: 以前啊，安尼了我有声吼，伊就紧走啊。
1: 诶，
0: 真毋是呢，安尼无咧惊你呢，伊咧在安尼行，看有啥物人个食，吹无伊到去。稍微保卫呢，
1: 对哇、
0: 啊，系啊，
1: 啊，即马鸟，
0: 无惊半人，
1: 鸟即马无咧搞鸟气啊，那我嘛惊啊鸟气啊呢，
0: 嗯，这样我鸟惊鸟气啦，
1: 嘿
0: 啦，伊讲啊你是啥物啊，
1: 嗯，
0: 嘿啦拄着啊你是啥物啊，
1: 啊迄个泸州的陈太太起来袂啦，
0: 嗯，
1: 你讲要听演员的王春风啦，
0: 嗯，
1: 啊，规气顶母啊囝吼。
0: 嗯，
1: 你往那手一块南岛也去看卖，看还有古老的袂啦？哈哈，较早佮落起来啦。
0: 哦，
1: 嗯，来。
0: 哎、欸，讲个啥物话？我挂休呢。哎呀，
1: 休唱者休者唱者休者，我在挂休。
0: 挂休。挂休。
1: 挂休啦。唱者休者唱者休者安尼啦。
0: 嗯，
1: 哎啦。
0: 刚才不过阿个介绍个遮清楚。
1: 对啊。
0: 嗯。听了就知
1: 道、嗯。哦，对了。
0: 嗯，
1: 来，啊，那个
0: 陈太
1: 太讲要演员的房租拢先上啦。
0: 嗯。
1: 啊，无恁
0: 啊，我做阿伯啦。
1: 哎、欸，你手南岛也去看下好古老的位啦。
0: 嗯，
1: 来。

0: 安内无声。
1: 我来，Kitty。

0: 这位陈太太，你有听到无啦？
1: 望春风，
0: 嘿啦，
1: 嗯，
0: 你做张主文呢？
1: 嘿，
0: 啊，即马过来，
1: 我这无阿伯人主文的啦。
0: 即马过来，迄个，
1: 嗯，歌谣，
0: 望起来你唱看麦啊，看迄个南都也加看。
1: 会好歌的啦，
0: 看唱了，看会好歌落的袂啦。
1: 甲你讲歌谣唱的，你放心啦。
0: 嘿，有影有影。
1: 嘿啦。
0: 哦，安尼啊，我讲了啊，无甲听看麦啊。
1: 大家是健康较艰苦呢啊。
0: 嘿啦。
1: 嘿啊。
0: 卡林呐，这条道大家两万块。
1: 嘿啊，不要要唱惯嘞。
0: 南都夜曲，来叫蒙起来唱吼。
1: 嗯。

0: 敢那像迄个便当也未送来，无食饭迄个型。
1: 安尼算讲，
0: 敢那迄莫打胖无啥会起哩啊。
1: 安尼算讲未歹啊，你咪哪段唱老歌哪唔好啊？我今日讲唱唔着，加再几条。
0: 对头，唱到尾啦，是安尼要死动来啊！
1: 安尼算甲你拍着30分啦，
0: 哈，
1: 算我那未歹啊，
0: 50分都无哦，嘿，
1: 无，
0: 哦，
1: 30就正
0: 好啊，
1: 正
0: 好
1: 多啊，正好多啊。
0: 等我搬家了，你就知。
1: 有啊，
0: 嗯，
1: 个人听歌无同款啦，
0: 嗯，
1: 哦，啊，这往次啊，我甲弹我弹到规身躯汗，惊讲伊唱未出来。
0: 欸，这条我那，我无流汗，你流
1: 什么汗？欸，这我那四分汗呢。
0: 嗯，
1: 我今日你甲老尾啊唱了个休嘞，
0: 个休一个，个休到两点。
1: 加在头甲尾吼，唱出来啦。
0: 嗯，
1: 哎呀，
0: 啊我歌休啊，
1: 哦，
0: 哎呀，那会使安尼唱甲滴滴答啦，
1: 算无休啦，就是唱甲完了，安尼可以啦。
0: 哦，哎呀，
1: 哎，即讲咱的产品。红青的养筋骨，
0: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1: 对，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你若要半打，还有犹太，
1: 对，
0: 还有一罐珍珠霜，今麦较大罐哦，加15毛出来，一罐700，两罐1000，哎呀哎呀，加较俗啦。
1: 这两罐呐呢，胖了吼，
0: 抹落去，水落落，哎呀，
1: 含金红了，唔知哦，啊你面色那真好啊呢，
0: 最近皮肤那高个水落落啊呢，
1: 好人无感觉讲抹粉的感觉，
0: 嗯，
1: 安尼叫厉害啊，
0: 对，
1: 一季有青春了，
0: 加只更细啦，
1: 一季青春胶囊哦，
0: 嗯。
1: 哦，啊，这加迄个珍珠霜胖了吼，自然水，
0: 安尼都一组啦。
1: 哦，这大家拢学了，
0: 唔免阁很麻烦，抹东抹西，安尼就好啊。
1: 对啊，
0: 嗯，
1: 哦，啊，咱其他这产品小等慢慢需要水哦。
0: 嗯，
1: 啊，讲予咱的朋友知影呢。
0: 对。
1: 哦，啊，那朋友讲，我的产品那都适合咱买顿来，买顿来吃。哦。
0: 啊，那有买半担吼，咱的药品啊，买半担，我那有犹太，
1: 即卖犹太，犹太，一段时间都有犹太啊啦，
0: 对，
1: 从咱的朋友，咱的电话记好清楚，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这孙建平老师所唱的吼。淡水模式，哇，伊这演奏哦，照料真好，来，你甲听看麦啊。

0: 淡水无色，伊咧演奏吼，
1: 嗯，
0: 无同款啊，唱了嘛真好。这老司机咧，
1: 演奏甲人无同。
0: 系啊系啊，嗯，我今日看到报纸吼，讲这劳动金嘛，
1: 嗯，
0: 前啊八个月讲，干那国家这赚偌济咧，两条衫啦，
1: 嗯，
0: 系啊，讲后摆天来讲到。伊讲诶，啊，我老退，
1: 要退休，
0: 话讲要做一摆，你啊百几万安尼啦，千万唔通。
1: 嗯，
0: 你若退休哦，随个月啊领。
1: 嗯，
0: 直直领咯，直直领咯。
1: 无啦，你伊迄个劳动，迄个工劳工诶，迄个啥物迄个协，唔是协会。嘛是当工协会啦，伊会因有人会帮你看讲，你是领几条较会好，还是月退较好啊？
0: 对啊。
1: 啊，有个人是月退啊，达个会通安尼安尼吼，靠通收费。啊，一般啦，拢领出来是拢开了了啦。
0: 水果个啊，领较好。
1: 嗯。
0: 一日领，一日领。
1: 嗯。
0: 啊，你讲做一摆领个讲百几万啦吼。
1: 嗯。
0: 哇！啊，开了时阵就无啊啦。
1: 就啥物拢无啊。
0: 对啊。
1: 像即嘛，即个劳动基金哦，如果赚两条衫，啊，伊会阁分予咱，啊，分予咱啊，咧每一个有领即个劳退哦，伊有分即个新制甲旧制的，啊，就是有，因为唔知新制到领还是旧制到领。啊，就拨一人拨几百块，几百块，互恁一直领咧。
0: 对啊，
1: 嘿啦，
0: 对啊。
1: 啊，那以前这个钱拢无伊啦，
0: 哦，
1: 拢甲咱讲吼，迄阵啊不是安尼，讲要倒啊，大家烦恼到要海啊，拢紧办退休，拢紧领出来，拢规条领出来，结果开了了。
0: 啊，啊你若讲老退，你唔通讲，不然你讲啊百几万跟领出来，唔通，水果个啊领。
1: 到汤圆
0: 啊！是个月啊，你啊，
1: 嗯，
0: 啊，你若做一摆个领起对无吼？
1: 嗯，
0: 后摆就有啊，
1: 嗯，
0: 百几万了，对啦，开了。
1: 你开较紧啦，算规条钱坑咧，你开较紧。
0: 对啊，
1: 哎啦，
0: 啊，你若随个月啊，你啊随个月啊，你啊，
1: 嗯，
0: 慢慢啊，你啊，
1: 哎，慢慢啊，用啊，
0: 你
1: 啦，
0: 做一摆个领出来吼，啊，就一个本一个，迄个本一个，
1: 嗯，
0: 两面就搭啦。
1: 错了了啊！
0: 啊，你啊水果个啊，你啊吼，直直领去啦，
1: 嗯，
0: 直直领去，
1: 对啊，对啊，
0: 哎，
1: 哎呀，
0: 所以我讲，哎，我迄个都老退啊，哦，
1: 以前啊，再趁钱拢无伊啦，
0: 对啊，
1: 无人个不过荷兰贴无人啦，
0: 较早迄讲
1: 啊，
0: 已经食了了个啦，
1: 哎啦，
0: 啊，
1: 拢讲无趁，拢讲无趁钱啦，
0: 哎呀。
1: 啊，拢讲啊，讲要倒伊安尼，讲到大家人心惶惶。
0: 哦，你来讲要老退就对啦吼。
1: 嗯。
0: 唔通贵了钱呢。
1: 嗯。
0: 你著一个月领一百。

0: 高个
1: 越退啦，越退，
0: 越退，直直领，直直领。啊，你若做一摆百几万，
1: 一字领诶，你开较紧啦。
0: 百几万弄个领得来吼，开完就无啊啦，
1: 嗯，
0: 就无他领啦，
1: 嗯嗯，
0: 我爱记，哦，
1: 嗯，
0: 你啊探听好事，水果个啊领。
1: 无啦，若无欠钱，无欠钱，就看你干安那规划啦。
0: 啊，我想。

0: 每个月领，安尼对你哦有帮助，
1: 嗯，
0: 也有帮助吼。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来。啊，即马恁两个母仔囝讲，
1: 我唱完啦，我唱完啦，
0: 唱完啦啦吼。
1: 嗯，
0: 来，即马过这条吼，是我那未歹听啦，迄个小姑娘啦，
1: 嗯，
0: 这朋友我那。长公爱听啊，长无放，今天给你放来。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

0: 七名高兵帮心情不灵，头张眼大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卖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不通，啊，肺不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不通，通就是不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天都愈来愈凉凉啊！吼，
1: 嗯，
0: 啊，就骨头啦，哎，这骨头要个顾好。
1: 有诶，那变天骨头就开始不舒服啊啦，
0: 酸抽疼，麻痹拢来啊！
1: 啊，人未爽快啦！
0: 啊，听个干干叫啊，干干叫你，你做一下车啊，无变喏。
1: 嗯。
0: 哎呀，干咪说啊，我听个，啊变喏，想去做一下啊，无变喏。
1: 啊，你若唔保，平常时啊唔保养，你就是定定爱做些。
0: 对吧？所以你红气养筋骨吼，即罐甲买转来食就对啊啦。
1: 嗯。
0: 哦，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
0: 啊，你要买东西吼，
1: 嗯，
0: 你若早唔个吃杂粮，安尼就好啊。
1: 哎，
0: 哦，无形中你就感觉讲，哎呦，好那安尼，身体安尼加吃用安尼。
1: 因为大补咱的气血啦，
0: 对啊，
1: 咱人的这气血老高吼，精神就好啊。
0: 啊，阮这广告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啊呢，哎呀，你看你啊听我的节目吼，哎，较薄嘛吃，红姐的养筋骨，红姐的大光明，红姐的五年解毒丸，
1: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嗯，
0: 从买顿来吃就无唔对，唔能讲等下听起来哇，跟下跟来煮的安尼哦，一下子下唔止听你啊煮久的中间哦。哦，你油脂的肝都煮排了了。
1: 你流失比你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你也不三时的爱甲补充保养，系啊。
0: 系啊。
1: 啊，咱这个红星的养筋骨哦，药性温和，效果搁好，安全搁有效，所以你不三时甲食拢 OK 无问题。重点就是讲你买顿爱认真食啦。
0: 嗯嗯。
1: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搁定来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嗯，
1: 哎，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阮这口罩吼，
1: 广告完毕。
0: 哇，阮这口罩吼，我搁个抢一啦。
1: 哦，
0: 高阳降软梦啦。
1: 嗯，算阮抢你无抢闹，我来猫啊。
0: 是啦，啊，就每人几口罩，一人分配抢一条啊。
1: 好。
0: 啊，那要提产品，会记讲2999-8692。现在含礼拜我们就有节目了呢，
1: 嗯，
0: 哦，刚刚争取这个时间出来，所以我们的朋友说，啊，拜六礼拜 我拢。

0: 每当听到郭建中甲汪奇咧主持嘅节目，安尼就较袂无聊啦，对不？我甲你清楚，啊，咱嘅产品拢真好，哦，啊，甲买顿来食就对。啊，指定有帮人唔知你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我唱一个。高雄港乱梦。

0: 阿哩，阮只口罩，一人甲你唱一条安尼啦。
1: 哦，安尼感觉啦。
0: 对啊。嗯。阿、啊、朋友你会记吼？迄、那个目睭都爱顾好，望无生涩上听，乌呀乌呀。
1: 广告。
0: 哎呀、啊。嗯。红星的大光明，要等来吃。哦。例如
1: 目睭会打涩啦，惊讲老目油啦，打打黏黏啦。
0: 加减食对你有好无歹，望无生涩就听，我样我样拢来啦。嗯，哦，啊，咱红星的养筋骨，伊会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哦，即款个买顿来食就对啊。哦，唔通太慢。哦，啊，有讲诶，啊，食这敢有效？啊，当然是有效啊。哦，啊，无你要等啊，无啥啥要等啊呢？安尼如果叫再来吃，
1: 目睭嘛是会退化。
0: 哦，目睭
1: 啊退化的时阵、欸，你若无紧甲顾好吼、欸，退化甲吼目睭一直雾去安尼。
0: 哦，
1: 啊雾去你若阁唔插伊哦，目睭都歹去
0: 啊。哎，就真无彩啊。
1: 系啊。
0: 从咱的广告产品，拢牛多一万，一万牛多的。哦。嗯。红星的大光明，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红星。

0: 的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全线电话拢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登记住门。
0: 包括这个礼拜日啦，阮即马冇节目啊，对无吼？
1: 广告完毕。
0: 阮阁增加这个节目出来，这中间我啊朋友。你要提阮的产品，你就要来甲买安尼，
1: 对。
0: 啊，咱这个节目当然谈淡薄这中间，啊来增加这个时间，安尼讲就倒转来，阮们才会好，对不？啊，无人讲拢无咧做阮产品的中间哦，哇，讲就倒，即马电台真歹经营呢，系啊，所以即马含礼拜都。哦，甲朋友争取出来。哦，礼拜日啦，即马你如直直听听，礼拜啊哟，关键中啊忘记啊，礼拜拢有节目的，礼拜煞甲听落去，
1: 对啊，
0: 对不？永远啊忘听，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对，来，继续我所唱的，可怜迄个小姑娘。

0: 肉店的说啊，看破爱别人，
1: 看破爱家己啦，
0: 嘿啦，
1: 嘿啦，
0: 看破爱家己啊，啊无免咯。
1: 对啊，爱对家己较好个呀。
0: 那甲咱听嘛未歹啊。
1: 哦，
0: 对啊，
1: 哎，拄着才讲啊。
0: 对啊，嗯。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跳起来，嘿嘿，
1: 跳起来，
0: 来。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十分，
1: 嘿，
0: 今麦要互恁口音选歌，
1: 对，
0: 哦，
1: 嗯，
0: 今麦含礼拜就有节目啊，
1: 对，
0: 哦，甲朋友通知安尼哦，
1: 到小播安尼，
0: 啊，就拜，甲拜啦，啊，拢有节目，啊，礼拜，啊，礼拜嘛，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呢，即呢争取出来的，迄经费在嗰度有，你知无？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即呢无收你，嘛是袂使安尼，
1: 对。
0: 啊，阮是话紧啦，阮讲起倒转来，阮就干呐，趁一个收费啊啦，
1: 行路工啦，
0: 行路工啊，收费啊，
1: 哎
0: 呀，哎呀，
1: 嗯，
0: 啊无，逐工都要坐警车呢，
1: 嗯，
0: 坐来还佫坐去安尼，
1: 嗯，
0: 哎呀，
1: 哎呀，
0: 来啦，啊，即摆咧，可能电话开始好礼拜，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吼，即摆好好礼拜吼，
0: 对啦，
1: 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跟孟琪啊，来，你好，
2: 嗨，建中孟琪你好，
0: 嘿，
1: 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你讲拜了，还有节目是会用来猜点歌的吼？
1: 礼拜迄种菜呗，
2: 迄种袂使点的就对了，
1: 嘿啦嘿，
2: 迄种
0: 听到拢有
2: 点的就对了，
0: 拢有听到你的声啦。
2: 有节目无点歌的对，
1: 系啦系啦，
0: 啊有听到你的声，
2: 了解，哎，
1: 系
0: 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午夜灯塔，
0: 午夜灯塔吼，
1: 午夜灯塔，
0: 哎，
1: 好，好 ，OK，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是中山北路黄小姐，
1: 中山北路，
0: 哎黄小姐，
3: 我今日想要拜托。柯老大吼、哦，唱一首《花莲播音员》敢好？
0: 哦，迄只我无唱啦。
3: 安尼啊，无请你拿手的歌好啦。
0: 好啦，
3: 我还是喜欢你的歌啦，哈。
0: 我
1: 好，
0: 我来歌小人家放给你听哈。
3: 哦，谢谢。
0: 好
1: ，OK。
0: 哎，来哦。
1: 哎呦。
0: 嗯。
1: 伤大声。
0: 无啦，迄要卡入来，心机来，爱存落掉。
1: 嗯。
0: 哎呀。
1: 来2999-8693，哦，这咱现场可能的电话。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咱的专线电话全年无休，哈、哦。
0: 嗯。
1: 系啊系啊，啊，今麦你马赛个卡，罗刚小姐，我那有在听电话
0: 哈。哦
1: 来，
0: 即摆含礼拜有节目，
1: 哎，
0: 恁大家拢有人听。
1: 来，你好，
0: 哎，
4: 喂，你好，
1: 哎，
4: 现场那莫姐你好，
1: 哎，你好，
4: 点歌，
1: 什么歌？
4: 南四角地锁骨，
1: 南四角，
0: 南四角啦，我知啊，南四角，
4: 点嘛做母亲。
1: 母亲的名是台湾啦。母亲的名是台，母亲
4: 的名
0: 是台湾。对啦。哦，那个煞是南唱的哦。煞
4: 唱
0: 不
4: 差啦，
0: 有当
4: 唱
0: 就
4: 好啦。
0: 对啦，母亲的名叫台湾，有啦，这条有啦。
1: 母亲的名
0: 叫台湾啦，煞是南唱的啦。
1: 叫台湾。
0: 对啦对啦。
1: 好。
0: 对啦。
1: 南四角的黄太太。
0: 哎、欸，这条，我记得。
1: 来，你好，
5: 阿嫂，是我，是我。
0: 哎
1: 哎
0: 哎，
1: 阿亮阿婆，
0: 我今日本来要打电话你啦。
5: 哎、
0: 欸，阿杜好，这煞袂记
1: 啦。煞袂记你啦。
0: 哎啦。
5: 啊，不要紧，安尼好啊。哈哈哈哈哈。都记起来啊。

0: 叫真心啦，对不？
1: 对啊。
2: 困下去上好啦。
0: 你这个唔叫真心百倍。
2: 系啊。
1: 即嘛，即嘛，迄个礼拜拢有节目啦。
0: 哦，有，哎，都叫五天。
2: 那礼拜无出去，无聊，大家兼听。那无厝边隔壁拢甲叫叫起来听。
0: 哎呀，足好听。
2: 较闲，那较闲的时阵，厝边隔壁拢甲叫起来听。
0: 我
2: 来
0: 有甲阮朋友
1: 讲。
2: OK，
1: 好啊。
2: 今日要听什么歌？
0: 来听一个《探军情泪》。
1: 探军情泪好。
2: 探军情泪好。
1: OK， 好 ，OK，
0: 好，好，拜拜。
2: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2: 哎，
3: 我建中好。
1: 好。
3: 那这样子叫紊乱的心。
2: 紊
1: 乱的心。
2: 这跟
1: 陈淑兰唱的哦。
2: 跟他是呀。陈淑
1: 兰。紊乱的心呢？
2: 紊乱的心好。
1: 可能陈淑兰唱的
2: 好。OK。
1: 再来吹吼。
2: 好。好
1: 啊。来。
2: 探军情泪。
1: 哎。
2: 有要搁起来无？
1: 这如何天，大家好困完啦，我困了了啊。
2: 嗯，
1: 哎呀，起码礼拜不
2: 较凉啦，
1: 不要恁无聊掉啊啦。
2: 嗯，
1: 含礼拜冇接话吼，
2: 嘿，
1: 啊都算千年无休。
2: 无必要恁遐好困啊咧。
1: 好啦，千年无休，含礼拜就有接话啦。
2: 无必要恁遐好困啊，无恁困袂起咩啦，足无聊呀。
1: 较早迄礼拜拢咱经理的凯丽的主持嘛，哦，
2: 嗯，
1: 啊，迄个做经理嘛，甲咱清楚啊，
2: 嗯，
1: 啊，有咱礼拜拢有接话头。
2: 嘿啦，
1: 啊，
2: 规胖啊嘞，
1: 嘿啦，
2: 怎对头听个袂啊嘞？
1: 对，
2: 来你好，
4: 嗨
2: 嗨，
4: 听你好，我在听你唱《地点啊歌》，
2: 地点啊歌，
1: 好，
4: 嘿，
2: 地点啊歌，
4: 最好听，最好听，
2: 谢谢。啊，你到位，
4: 我台北杨女士，
2: 台北杨女士，好好 ，OK，
4: 谢谢，
2: 好。嘿，地点啊歌，
1: 这地点啊歌嘛，一个人了，都要个输入电脑。
2: 有啊，
1: 无，
2: 敢那有嘞？
1: 地点啊歌敢无输入？
2: 敢那有嘞？我印象敢那有嘞。
1: 哦，安尼哦。
2: 系啊。诶，
1: 啊
2: 无
1: 电脑。
2: 但是唔知去藏喺倒位，唔知。
1: 这CD呢，叫我派去我啊，都。真派放。
2: 搞到变人啊！
1: 哎呀，算唔出。嘿嘿嘿。哎呀。
2: 嗯，来，安尼好啊、哦。
1: 啊，我就哪吹啊？哪吹？
2: 无，我是讲朋友有无要入来啊？吼，
1: 对啊，
2: 无要入来，我就这开关要甲起起。
1: 王太太吼、哦，不要听他。
2: 嘿，
1: 中山北路黄小姐讲爱听我唱歌吼、
2: 哦。
1: 嘿，我这么唱不要听他。
2: 嘿，
1: 哦，啊，母亲的名叫台湾的蔡进南老师所唱的。
2: 嗯，我等下找看，
1: 找看
2: 嘛。
1: 有，我来找你。
2: 嗯，
1: 探军情泪吼，
2: 温暖的心，地点啊歌，
1: 地点啊歌好。
2: 哎，
1: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门
1: 来，无雅的灯塔。

0: 下顶头吼。
1: 嗯。
0: 诶，啊，咱礼拜日啦，佮有节目，朋友即马头拢知啊吼。
1: 对。
0: 诶，啊，咧电台闹咧办迄个活动吼。
1: 嗯。
0: 啊，计讲都要来参加。
1: 嗯。
0: 哦啊，报名拢超30个人嘛。
1: 那名额无多啦。
0: 对啊。啊，迄个工作就是怎样呢？工作讲你。你坐骨神经痛，哦，拢请迄个名师来咧，来听咧。
1: 啊，搁有迄个腰骨退化治疗。
0: 啊，无就神经科的这个迄路。
1: 这
0: 个坐骨神经，哦，哎、啊，脊椎退化，
1: 嗯，
0: 啊，拢有请迄个名医来电大家。
1: 讲解哦，恁听。
0: 讲解，啊，恁若要参加的人吼，啊，你就会记10月20日。
1: 嗯、哦，拜礼。
0: 啊，我电话拢
1: 打。下晡2点到4点。
0: 你若唔知道，你靠杜刚小姐，伊就甲你讲23013195。
1: 你来记的吼，直接靠电台报名。
0: 对。
1: 啊，那未记哩，你就问杜刚小姐。
0: 小姐。
1: 系啊，因为这报名吼，名额伫个这电台。
0: 30人。
1: 啊，30岁尔，30位。啊，变作讲你呐，直接报名较紧。
0: 对啦，
1: 嘿，
0: 23013195。
1: 对啊，啊，这嘛是一个医学的这个
0: 工
1: 作哦。啊，咱加减了解哦，啊，加减知影讲啊，要安怎顾咱的身体，顾咱的骨头，对咱拢有帮助。
0: 嗯，
1: 啊，所以安排一下这个专题啦。专题
0: 工作啦，
1: 嗯，
0: 拢下到时啊，2点到4点吼。
1: 嘿，
0: 啊这，你若唔知讲，当时我啊电话我就留咧罗岗小姐遐啦。
1: 嗯，
0: 23013195。
1: 啊，你若讲这个车要安怎坐哦？唔知影，你来问咱这个电台的人。
0: 嘿，
1: 嘿啊。因会甲恁讲，啥物对一恁住咧啥物所在，啊坐啥对一班车来。
0: 哦，对了。
1: OK 哈，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今日的广告较少。
0: 对了。
1: 啊，都简单啦。
0: 都产品足好个啦。
1: 嗯。
0: 哎啦，啊好，唔是我讲个呢。
1: 来，朋友恁家代灾
0: 哦，
1: 哎，
0: 来，即马先来，母亲的名叫台湾。

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

0: 也是白色的，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嘞，玻璃免扫散吼，金杯当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不管是冷扫。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对。即嘛，即落天吼，感冒人真多啦，
2: 扫尘的人嘛足多。
1: 啊，咱台湾即个湿地吼无多啊，哦，寒天就风寒啦，哦，啊，热天就湿热啦。
2: 啊，吹寒，热天佫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
1: 啊。啊，咱饮料食几堆，细胞佮顾好，一罐，玻璃免扫散，啊，咧一罐1600块，还有安尼个1600块。我告诉你，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2: 嗯，
1: 哦，这大家呐，背顿去吼，藏伫咧厝诶。那感觉，嗯，啊，这脑头啊，咧摇摇。
2: 嗯，
1: 啊，囡仔呐，
2: 怪怪的，好紧食。
1: 你甲泡咧杯啊，甲啥啥诶，敢那无说啉咖啡甲啉落安尼。哦，这款治烧真有效。
2: 嗯，
1: 哦，出来呐，我迄时说啊，你迄个饭店啊，
2: 嗯，
1: 做师傅，哦，啊，差咯。
2: 杜邦西啦，
1: 彭公
2: 陶醉西啦，中红西啦，
1: 假婚啦，
2: 假婚西啦，
1: 啊！你会记玻璃面扫扇，厝内个跨一罐啊，买用都，啊！这一罐1600块，哦，物件唔当嫌贵，好用都无贵，哦，玻璃面扫扇，今个买等来吃，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
1: 对。
2: 啊，今嘛来买咱的油品吼，啊买半打弄油台，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1: 嘿，来。
2: 广告完毕。
1: 过来这地吼。
2: 嘿。
1: 我先甲找一个。
2: 好。
1: 嘿。阿龙阿伯。
2: 啊。
1: 因要听吼，
2: 来，
1: 一二三四五，第五条，哦对，
2: 嗯，
1: 探菌种类啦，
2: 哦，
1: 即
2: 个，
1: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2: 嗯，
1: 2999-8692，啊，礼拜日啦吼，到12点到2点，我那个开落去啊，
2: 嗯，
1: 啊，这当然这开落，啊，这若无修理的中间吼。
2: 马地赛呢？
1: 对啊，有哦，今晚都拜一个礼拜，你都会当听到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呢，哈、
2: 哦。对，
1: 2999-8692，
2: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阿龙阿婆要听啥？
2: 探菌种类啊。
1: 好来，探菌种类哈、哦。

0: 贪官
1: 情累，
0: 情累就对啦。
1: 嗯，
0: 这哪里来的？一人有咧听广播哦，那听了这条吼，心会酸。
1: 哦，
0: 哎啦，
1: 哎是，哎呀，啊，今麦都咧困啊咧。
0: 无啦，因咧拢好个。
1: 偷听。
0: 那就偷听，耳机倒了在听。
1: 啊，无会讲差
0: 啊。啊，无嘛，我电视，倒电池咧看呢。
1: 啊，今麦人大家咧困啊，你大家唔困啊，大家听会讲差。
0: 啊，未啦，还未讲差。
1: 啊，无归去，大家叫叫起来，拢卖困啊。
0: 对啦。
1: 来啊，阿哥来，啥物歌啊？
0: 迄个地点啊。
1: 地点啊，歌。
0: 台北迄个杨女士。
1: 哎。
0: 好来。
1: 来。
0: 地点啊，歌。哎。啊，吴国桢上爱听这条。
1: 哎，
0: 今麦又话无用的呢。
1: 今麦无用噶，无用气场。
0: 那我就听恁
1: 的
0: 节目。哎，吴国桢老在听哦。
1: 嗯，
0: 我那来听。
1: 哎，
0: 地点啊歌。
1: 哎，
0: 哦，
1: 来。

0: 这条路地点啊歌，啊，他迄个什么，嘴大嘴高嘴长吼，
1: 广告，
0: 这每一个人哦，北来拢火气。
1: 像即马即个换季哦，秋天甲冬天的即中间，你开始换季哦，然后秋燥，
0: 对啊，
1: 安尼。
0: 较
1: 熟
0: 啦，
1: 较熟安尼哦，啊那嘴都足大，你啉滚水拢无感觉讲会止嘴大。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嘴大嘴高臭嘴臭吼，清肝个减解毒，食即罐就好，效果有效。
1: 嗯，
0: 一千二啊五，啊你若讲买半担的中间哦，
1: 有犹太，
0: 够个你犹太。
1: 对
0: 哦，来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血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所以这个毒素引起种种的这个病情造出来呢。毒你若无甲排泄出来，这中间你本来会甲你生东生西安尼啦。
1: 你嘛唔知，
0: 对吧？
1: 系啊。
0: 所以红星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
1: 甲清清掉。
0: 这火力啊，走去五脏啊，这中间哦，放流红气气啦，无就安闭结塞，放未出来啦。鼻火呐大，食未落去啊，心火大，肝火大，气火大，你敢困得去？
1: 胃火啦，大肠火、小肠火，这拢嘛会。
0: 对啊，阮厝内拢空调啦，下面摕来塞几粒啊，这个塞几粒啊，
1: 拢嘛爱食。
0: 对啊，爱食，
1: 干那五年阶段，咱就食三十几年，
0: 对吧？
1: 哎呀，
0: 这个胃火啦，肠啊火啦，啊有人爱皮肤病啦，皮肤病是小麻烦，小毛病啦，大麻烦啦，从红星五年阶段，都要甲买顿来食，对你有好无坏啦，
1: 对，
0: 到尾啊一个嘴哦，哇，出门啊黏滴滴，臭毛毛你个。家己嘛唔知影，
1: 大酷酷，
0: 对啊，红星五年解毒丸，今个买顿来吃吼，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定期驻门。
0: 老客户，来哦，梁先生哦，温暖的心。

0: 来哦的梁先生哦，
1: 温暖的心，
0: 九十啊，身体阁怎样？
1: 嗯，
0: 拢咧用咱的产品，
1: 嗯，
0: 爱食老酸瓜呢，伊酸的歌拢真好听呢，
1: 嗯，
0: 爱都食饱用用啊，拢咧
1: 听歌，
0: 天天听歌啊，
1: 好啊，啊，多一个兴趣袂歹啊，
0: 多一条歌啦，较好的中间，我啊就较紧来算了呢，
1: 嗯，
0: 哦，
1: 对。
0: 你还有一条迄个啦，新娘花啦，
1: 新娘花，
0: 红珠啦，红珠，
1: 嗯。

0: 心灵灰，
1: 心灵灰，
0: 那你红珠哦，上爱听的啦。
1: 嗯，
0: 今天唔知有可能。
1: 个中和的黄妈妈嘛，今
0: 天听。听这心灵灰吼。
1: 嗯。
0: 来啊这条过好落去啦。龙柱招天界，这真好听。当阿唱的。

0: 当啊像诶龙柱走天涯吼，
1: 嗯，
0: 啊时间到位啊，
1: 对，
0: 咱拜啦礼拜拢有节目，朋友就未去无聊去啦，吼，嗯，啊我诶电话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吗？
0: 拜六礼拜拢听好卡，
1: 嗯，
0: 哦，随时拢听好卡啦，
1: 对，
0: 哦，
1: 嘿，
0: 啊，今仔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吼。哦啊，会记讲天气反冷啊，啊，就衫就加穿一点。
1: 嘿，
0: 哦，表面叫感冒啊呢。
1: 嗯，
0: 哦，啊，他即马忙起啊，
1: 挂紧着。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核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

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祸。和新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医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

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杰，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那个林峰，出国人。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来讲一个绿豆啊，吼绿豆的好处啦。好，豆啊绿中间吼，咱常常讲到迄个乌豆啊啦、红豆啊啦，吼的好处嘛，吼啊，热天吼常常食的迄个绿豆沙啦，吼，其实吼，唔啦清，清热解暑啦，吼，绿豆对身体健康吼。要个足济贡献吼，降血塔、降血糖啦吼，降血压拢总有帮助啦。啥物人爱得食的心吼，爱慎重吼，慎重吼。今日拢来做一个介绍啦。好，绿豆沙啦吼，绿豆糕啦吼，相信大家拢有食过啦吼。未感觉陌生了。啊，伫个炎炎夏日当中吼，真侪长辈吼，拢会讲，定咧咧讲吼，爱食加食一寡绿豆汤啦吼。啊，因为讲，容易清热解毒啦吼，啊，用降暑降温啦，解暑降温啦。吼，啊，绿豆的迄个好处吼，甘只两项尔，唔闹，还佫足侪了。好。咱慢慢来看齁，有什么好处？有七大好处啦。第一个好处齁，叫做降血压啦。因为绿豆中间齁有丰富的钠啦齁，镁啦齁，还有膳食纤维齁，纤维齁。有研究显示啊，这营养素齁拢容易有效降齁降低迄个患迄个高血压的机会啦齁。还有一个研究来显示讲吼，加食一寡豆类的物件啦吼，像讲红豆啦、绿豆啦、乌豆啦，都拢不管啦，只要豆啊就对啦，拢也是咧降低吼血压哦，拢有这个效果哦、喔。伫个动物的实验中间吼，咱发现讲绿豆的蛋白。

子吼，两白金吼，用于抑制迄、那个，吼、哦，抑制一种吼，迄、哦那个血压上升的迄种酶，吼、哦，应该抑制。虽然这种实验不是伫人人类的身上了吼、哦，但是这个实验吼，拢会使你显示讲吼，绿豆啊各种营养素吼，拢对迄个降低吼。哦罹患迄个高血压的风险，拢已经降低啦。哦，好，过来第二点的好处了哈、哦，控制体重。哦，根据研究来显示哈，纤维啦哈，啊个两百斤哈，拢已经减肥哈，已经控制体重，因为伊会当抑制迄个饥饿荷尔蒙的增加，嘿，已经抑制啊，抑制饥饿荷尔蒙了。吼、哦，迄、那个食欲吼降低，哦，除了抵触以外啦，吼、哦，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容易吼咱的身体吼、哦、释放更侪迄个八多巴的荷尔蒙吼、哦，啊，咱咧食饭的时阵啦吼，伊容易帮助咱吼减低卡路里的迄个吸收吼、哦，所以对讲体重有帮助吼、哦，要。体重的管理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呢。哦，而且根据研究吼、哦、了解，食豆仔类吼比食其他的淀粉类啦吼，还是什么面包啥有诶无这样吼，拢较会饱吼，哦、较会饱足感。好，安尼即卖吼，各家吼休困一下，先听歌。所以去两首牛我打。石川小百合的横滨暮色，这个版本冬梅和石川小百合的夜莺。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我们现在来继续介绍绿豆的那个好处了齁。第三点了齁。已经促进消化齁，帮助那个防那个大肠癌。因绿豆齁有丰富的纤维了齁。每杯那个主食的绿豆齁，200几克都15.4克的那个纤维了齁。啊，当中的可溶性的那个膳食纤维了齁。果胶齁，这种东西齁，也能促进那个肠胃的蠕动。啊，地瓜啦齁，地醋地瓜啦齁，绿豆齁也有抗性的淀粉齁，也能帮助增加齁肠道中的那个有益的益菌啦齁。当咱的那个摄取那个膳食纤维的时阵齁，会去用膳食纤维分解变成一种短链的脂肪酸了齁，丁酸盐，有这丁酸盐齁，一个那个抗炎齁，啊个调节免疫的功能齁，拢有一定的作用啦，拢有效果啦齁，伊会当好舒那个肠胃齁更加健康齁，应减减低迄个患大肠癌的迄个机会啦。啊，有人讲绿豆中的迄个蛋白质吼，含量足高的歹消化。其实啦吼，恁来甲煮熟啦吼，啊个长期间的泡浸泡啦吼，泡伫水内底吼，这种绿豆是无问题啦，无这问题啦，系啊，你用放心啦。好，第四点吼，伊用降低迄个血糖的水准。绿豆因有丰富的迄个纤维吼，加蛋白质吼，容易让糖进，容易让糖分呐吼进入血管的时阵的速度吼减慢吼。啊，一种动物的实验吼，结果来显示讲，绿豆啊中间的抗氧化剂啦吼，这母菌素啊个益母菌素啦吼，能降低血糖的标的水准吼，能刺激身体啊来分泌胰岛素，吼胰岛素能控制血糖嘛。好，再来第五点吼，伊用预防迄个掉痧啦吼，中暑。绿豆的抗炎性吼，对迄个身体迄个对抗迄个掉痧啦吼、关节啦吼、喙焦啦，拢有拢帮助啦吼。啊，一种动物的实验呢，来显示讲，绿豆中吼有迄个抗氧化剂啦吼。就是咱拄则讲的母菌素甲益母菌素嘛，除了会控制升糖的水准了吼，血糖上升的迄个水准了吼，嘛能防止自由基吼，伫个中暑的时阵的形成啦，嘿，用阻止自由基来形成了吼，因为自由基也破坏咱身体的健康的系统嘛，好，过来。第六点，维持吼血管的健康吼，有研究显示，绿豆中的营养素吼，能降低咱体内坏胆固醇。嘿，啊，伫个动物的实验面顶吼，看得出来，绿豆的抗氧化剂吼，能减缓血管的老化，吼，能阻止迄个歹的胆固醇，啊，佮含自由基，吼。像讲歹的胆固醇吼，含自由基啊吼，拢会来破坏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嘛。所以咱绿豆啊等于阻止这两种歹物件。好，过来第七点吼，绿豆啊容易预防和肝硬化，因为绿豆有丰富的卵磷脂啦吼，伊容易协助迄个甲乳化，甲迄个脂肪吼乳化变作一颗有诶颗粒呢。安尼等于降低吼。肝中吼脂肪化的机会啦，系啊，啊，对应防止迄个脂肪肝啦，伊啊个人减低吼，因为迄个啉香酒吼，产生因肝硬化的问题，吼，啊，啉酒过度嘛，肝硬化嘛，而且绿豆啊吼中间的迄、那个。胰蛋白酶吼抑制剂啦吼，伊能保护肝脏， 减少两百只的分解。好，安尼吼，即卖安尼，各家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1: 各机关，施孝荣的把酒。

好，咱今麦来介绍哈，按照迄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哈，什么种的人哈不适合吃迄个绿豆啊哈？第一种胃寒的人，你那点点感觉胃部哈冰冷了哈，天气转凉啊，是吃冰冷的物件，胃拢会疼了哈。安尼你就是胃寒的因素了，好。啊，绿豆因为性寒嘛，哈，本性就寒呐，哈，啊你搁吃嘞哈，安尼都加重些身体虚寒的症状啊。好，第二种，寒凝哈，经痛问题如数了，好，这种人嘛不适合着。寒凝哈，经痛是讲哈，体寒呐哈，啊会灭哈，也安尼。阻碍安尼吼，未通安尼啦吼，气血运行未通啦，未顺畅啦吼。最后身体形成吼一种淤血一种情形啦，阻碍子宫的气血循环吼，啊用安尼就用造成迄个经痛啦吼。寒凝经痛吼，是因为平常时吼饮食拢无调啦，啊常常食一寡生冷的物件吼，啊是住伫个寒冷。适当的所在了吼，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啊，绿豆吼性寒吼，伊本身较寒冷，吼、哦，伊有清热的作用啦，吼、哦，所以无适合迄个体质寒冷的人来食用。第三种吼，无适合食绿豆啊，吼，就脾虚体质的人，吼、哦。啊，第一中医的角度来看吼，绿豆是。去送个较凉的物件啦吼，会影响脾胃的运作，容易变作讲虚脾虚啦吼，啊脾虚吼，容易输迄个食物的营养吼，未容易去吸收啦吼，歹吸收啦，歹消化啦，啊，伊当中的迄种湿吼，咪累积伫个体内啊吼。啊，对，做成啥？做成迄个腹肚痛吼，倒晒。过来第四种不适合的食绿豆的吼，就是讲当地食药的人吼，因为绿豆有解毒的效果嘛吼，已经去除身上的一挂毒素啦吼。啊，因为药本身嘛毒嘛，系啊，所以伊用来解毒迄个药的效果啊，系啊，伊都有解毒的作用啊，药嘛是需要去个解去啊，所以。你当你食一寡温补的药材的人吼，爱先问迄个中医师的意见啦吼。哦，欢迎食，这个时阵欢迎食绿豆啊无？啊，问中医师啦，吼、哦。较免讲吼，伊的疗效吼，就安拢规个拢降低去安尼。吼、哦，好。安尼，咱今麦吼，今日迄个介绍吼，安尼简单吼，介绍伊的绿豆的好处啦吼。安尼简单介绍各一个所在吼，做一个勘章啦吼，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

0: 新保地赛季啦。
1: 以上是乐淡薄乐甘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吃甜蜜吃血和咬的人做伙有一些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些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些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生苦短，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是快乐的，而不是常踏到忧郁不安。经典就这样说，极乐世界是无住众苦，但受诸乐。如果要可以达到无住众苦的境界，就是要看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心念期盼，是善美的、明智的，还是挂碍的、执着的。快乐到底是在哪里呢？身体健康是上界快乐的基本条件。一个人的